好的，节目来到第三十段啊，第二十段其实聊世界杯的话题，感觉大家还是有一些意犹未尽啊。咱们继续啊，此时此刻呢，世界杯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上午的

就是球员在16分之1决赛、8分之1决赛、4分之1决赛这三场淘汰赛当中积累的单张黄牌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之后清零。还有一个就是梅尼修斯条款的正式启用，那么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

0: 上面你很难啊刷出来这个比赛的真正的内容，很多呢是 AI 的啊，或者是移花接木的。如果说我们这些老记们，或者是平时就干足球的媒体人，现在在关注这个世界杯，仅以我们的这个热情，看不出有多热。真正的热是什么？就是我看，家里人也看，孩子也看，但是这个时间今年确实是太不友好了。
1: 那欢迎大家继续聊着关于世界杯的话题。提醒您，在稍后的9点钟，美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当然，咱们除了足球方面呢，大家聊着的同时，我们也说一些其他的内容吧，像综合方面的最新消息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说说男排吧，因为世界男排联赛呢还在这个临沂激情上演呢。中国男排昨天下午是和乌克兰队去进行了一场比赛，有点遗憾，咱们1-3，输球了，遭遇到了2连败啊。但是全队呢还是和第一场有点类似，就是表现非常顽强，而且有很多亮眼的技术闪光点。所以两场比赛虽然都

分也看到了25-21, 21-25啊等等，反正拿到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在阵容上有所保留，但是日本队呢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可以说明就现在日本队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劲的。而且这个日本队男排是从2009年之后第一次来击败了波兰男篮啊，一直把波兰男排啊波兰男排拉到了这个拉下马。啊，目前呢，意大利男女排排名是世界第一。根据赛程呢，日本队的下一个对手，是中国队啊。咱们也提到了，今天咱们在下午的16:30会迎战日本。

0: 男排也知道中国男排也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这次日本男排让我欣喜的看到日本男排派了全部的主力阵容，石川佑希、西田有志、高桥南，所有几乎的全部主力现有的甭管带伤不带伤都到了山东临沂，他们也想碰一下中国男排，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是重要的。那么在打亚锦赛之前，起码中日男排可以碰一次，我们想看一下我们自己全新的阵容怎么样。
1: 另外呢，女排这边也是正在北京来备战世界联赛的第二周的赛事啊。那相较于首周的对手呢，第二周的对手实力更强，取胜的难度也更大。那根据国际排联给出的整个的对阵的形式，中国女排将会依次和法国、德国、巴西、土耳其交手，那四支队伍都不是特别的好打啊。如果说女排想要获胜的话，或者说延续南京站的这个势头，必须要察觉补漏了。因为综合第一周的比赛来看呢，第二周急需解决的，比如说庄宇轩的对角的难题，还有吴梦洁的受伤和李盈莹的缺阵，那赵勇是选择了车轮战的方式来弥补主攻实力上的差距。比赛过程也是一口气用六名球员去打这个主攻啊，包括报名为接应的龚翔宇、唐鑫，又或者说第二自由人朱星辰，但是就效果来说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庄宇轩对角的漏洞依然存在，那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只能够去短暂的掩盖一些问题，要想真正的解决还是不太行。那在世联赛的30人报名的名单里面，中国女排还有一位主攻储备人员，那就是

面对的对手就明显比这强了一倍。先后我们将于6月17号啊迎战德国，是面对的是法国、巴西，最后一场第四场就是面对东道主土耳其队。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和土耳其队，其实这四支球队都不好打。相对而言，可能德国队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取胜的机会还比较大，但是中国队现在比较年轻，起伏比较大，不太靠谱，你也很难预测。德国队是一支相对而言身高并不是很高，但是打法比较凶悍，整体的技战术水平相对素养比较高。打德国队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肯定会有会跟南京站不一样的阵容去调配。还有打法国，打德国队和法国队，法国队以前是弱队，但是通过巴黎奥运会的这种锤炼，法国女排进步非常快，而且法国女排这些球员都在欧洲高水平联赛去效力，提升了水平也比较快。而且这个大家不要忘记，

0: 场比赛是干脆的被法国女排淘汰了，所以法国女排而这个对手很难打，而且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法国女排看得出来进步比较快，比去年还有进步。那么巴西队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要想击败他是非常困难的一支强队，我们主要是去冲击对手就可以。巴西队技战术水平比较高，而且速度比较快，他们也在进行新老交替。那看一看中巴两支的新队员，两支队伍的新队员对决是一个什么一个过程。还有对面对土耳其队可以说从东京奥运会周期到巴黎奥运周期都是我们的苦主。我们不管谁当主要国家队主教练，我们想迈进，想不管是奥运会的四强还是世界大赛的这种四强或者八强，我们经常是被土耳其淘汰的。而土耳其女排联赛的高水平以及土耳其国家队的这种队员的成长都是我们难以去抗衡的，尤其是他们凶悍的这种打法，男排的这种风格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所以说在土耳其安卡拉这站的比赛，我觉得中女排没有任何优势。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总决赛的主办方，所以我们自动保级，直接进入到没有降级的危险，直接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所以说这一站比赛呢，我觉得主要是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尤其是我们在前面比赛中，我们的年轻的副攻手郭忠南还有王傲谦表现都是抢眼的，要看到自己的进步，放开手脚去打。因为现在我们的吴梦洁、李盈莹都因伤目前上不了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挖潜，而且主要教练组也肯定会考察我们这些年轻队员的水平，所以这是年轻人的舞台。这个主要去打成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看过程。
1: 那另外关注一下国际篮联洲际杯赛的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国际篮联在会上也宣布，北京市获得了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国际篮联的洲际杯是国际篮联旗下的年度全球俱乐部的锦标赛，赛事每年举办一届，汇集了全球的六大冠军联赛的冠军队伍参赛。2023到2025年，新加坡是连续举办了三届洲际杯。

0: 集团共同承办。
1: 再来呢，昨天是在悉尼展开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国羽在混双、男双、女双和男单项目当中呢，都有选手晋级四强。其中在混双赛场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组合最终21-14、21-18战胜了日本组合晋级四强，他们俩将会在半决赛当中面对五号种子一对美国组合。另外一对国羽混双组合二号种子郭新娃和陈方慧呢，则是战胜了。

0: 场上，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董天瑶战胜了中国香港的伍家朗，闯进四强。胡哲安不敌中国香港的吴英伦，无缘半决赛。赛后呢，董天瑶也说，这个对手的控球和防守能力还是要强于对手，强于自己不少的。今天这个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会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
1: 这国安四就误说了，听完广播马上就开电视，这无缝衔接，时间真不错呀。
0: 嗯，还有米宝在抖音上也说，昨天晚上金戈铁马也直播了啊，真好。嗯、确实，世界杯的期间呢，金戈铁马会扩容到一个小时啊，前半个小时是新闻资讯，后半个小时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和嘉宾共同来到直播间哈、啊，以这个连线的方式吧，和嘉宾去讨论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话题。
1: 嗯，你这样一看的话，这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如果从现在开始算，就还有一场比赛了。9点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第二个比赛日就结束了啊。
0: 嗯，
1: 那就接下来到第三个比赛日了，6月14号了。明天看到凌晨的时候呢，卡塔尔对阵瑞士。另外，明天的早晨6点的时间，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
0: 哎，
1: 这个我估计大家人就开始多起来了吧？
0: 对
1: 吧？
0: 嗯，想看一看巴西，想看一看内马尔会不会登场哈？
1: 是。
0: 嗯，我刚才还想到呢，其实咱们很多地区啊都有这个早茶文化嘛，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两广地区哈、啊，甚至一些江苏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有早茶文化，嗯，就是早上一大早，
1: 真是个思路、啊，
0: 吃吃喝喝，嗯、啊，我觉得这早上，吃吃喝喝看球，这不是也挺好的事儿吗？
1: 正好是这个时间，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可能就了解身边的朋友，广东的，他们吃早茶的时间可能从6点
0: 就是。

0: 整个球员说，这一次我们该用什么样的阵容来面对对方
1: 啊？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主教练事儿了，
0: 都交给了 AI。
1: 对，还有米宝说，世界杯结束以后会有多少球员来中超联赛呢？或者来北京国安呢？米宝想的不要太多啊，好好看比赛。
0: 嗯，目前还是这些呗。对呀，世界杯，那我觉得他这思路就是世界杯看哪个球员好，然后咱们联系联系
1: 啊。这合着这
0: 是不是反了呀？
1: 世界杯是超市吗？
0: 是不是反了？一般都是这个，我们出去踢各大俱乐部，看着哎这球员不错，咱就得弄过来啊，都是这种的。
1: 想多了啊，没
0: 不管怎么
1: 没那条件，
0: 有点好的期待还是不错的啊。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季当中，可以一个是好好休息啊，注意身体，同时咱们娱乐观赛啊。当然，观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们哎，很喜欢去压点东西是吧？猜猜比分，
1: 谨慎哈。
0: 对，谨慎，咱们就是娱乐就好了。
1: 是。好，这就是今天雄鸡畅想的全部内容。晚间的金戈铁马，我们再聊世界杯吧。再会。
0: 再会。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0: 啊，
1: 对
0: 方打服的心态，
1: 对对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我
0: 们是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0: 嗯，
1: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0: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1: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
0: 嗯，
1: 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
0: 嗯，
1: 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
0: 嗯嗯嗯，
1: 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0: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嗯嗯，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
0: 嗯嗯，
1: 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0: 嗯，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1: 对，不够细心嘛。但是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告诉他的技战术，
0: 嗯，
1: 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0: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

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

0: 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1: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

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

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

0: 你说知道，他知道就好。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了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一下就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叫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

0: 得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接着过
1: 自己又能
0: 过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非常著名的最顶到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含金量很高啊，这个教授，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又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 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

0: 怎么解脱呀、啊？国家观，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1: 对，我知道
0: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1: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0: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1: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0: 对在音波里
1: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就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

0: 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过。

0: 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肯定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

0: 风起旋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
0: 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或者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传的就不行。

0: 对，
1: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
0: 啊、
1: 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
0: 经验，明白明白明白。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个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0: 啊，
1: 啊。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
0: 嗯，
1: 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全照全是都是往后去
0: 躲
1: 闪，
0: 啊，躲闪，
1: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0: 啊，嗯，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1: 郭教，
0: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1: 好，更强。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玩你，
1: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0: 对，
1: 个子很高，
0: 很高。
1: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0: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1: 那肯定啊，
0: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
1: 啊、
0: 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
0: 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角。

0: 说您喜欢那个就是啊、
1: 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伽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

0: 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这个
1: 身体强的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

0: 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喊 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甲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0: 好，
1: 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过，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当你放

我带人过来，被他知道了，竟然连夜逃走。哼，这个共工行止诡秘，不知为什么。思月听了，连连摇头。小共工要干什么呢？回去，我向天子禀报。酒宴之后，四月有单独啊和于顺会谈。顺司徒啊，天子对你非常器重，他告诉我，赐你有余封号的时候，也想把这块地分给你，赐给你，怎么样？

为啥两件我都一笑，这才把秘密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神明的秘密啊，出在他的想见上。神明自幼受神社冷一少调教，学会制作想见之法，在三山打猎的时候他自己又细心琢磨，最后啊竟然可以仿照不同的飞鸟的叫声制作出不同的响箭。所以响箭射出之后，飞禽听到的还以为是同类跟自己打招呼呢，都停住观看。利用这个机会，神明的箭射出去了，是百发百中。那天任少义和神明同时射箭，任少义不知道这个秘密啊，仍然按照飞鸟的速度正常发箭。他哪知道神明射露丝的响箭发出露丝的叫声，射野鸭子发出野鸭子叫声，这两个水鸟听见响箭声还都以为是同类来了，一时飞速骤减。任少义不知道这个，还按照正常速度射过去，结果他的箭比飞鸟快了，就射空了。任少义听完这番话，这才恍然大悟，哎呀，看来夫人的箭法确实比我高明，我呀要拜你为师。好啊，我就收你这个大徒弟。就这样，任少义和神明完婚后，少义在旦东故堆只待两天就回逃逸去了，神明没去，因为没有得到天子恩准，他不能去。再说于顺一看这个地方人气儿越来越旺，交易市场繁荣，就想让伯阳回朱仪报信，和那边的父老商量商量，然后准备迁徙事务，看看谁愿意往这搬。为了行路方便，就让匡嗣宇一起去。小夸父呢，看见神明有了归宿，伯阳旭牙在朱逢也早就成了亲，唯独于顺三十无偶啊。小夸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杨武初故去之后，于顺平时经常发呆，让老人看了心酸。他暗中向伯阳和旭牙打听，崇华在渭水有没有意中人呢？徐牙说有啊，他与雷泽北虚的桑大正之女桑民宝感情很好，两人泗水坡比赛钓鱼的时候共同落水，然后赤身裸体在一起待过一个晚上。至于有事儿没事儿，那就不好说了。哎呀，好啊，那桑民宝对崇华怎么样？他非常喜欢崇华。那崇华呢？谁知道啊，后来又来个杨武初跟着，大家就没提过这事儿。小夸父说明白了，现在崇华一个人挺孤独，你们这次回去啊，看看桑民宝怎么样，要是那个姑娘没有出嫁又对崇华有意，你们回来的时候可以把她带来，这样也好让崇华慢慢的忘掉杨武初，让他今后有新的生活。老爷子你放心吧，我明白了。就这样伯阳匡嗣宇走了。可是两人走了一个多月没有音信，这个时候就到了五月了。五月在古时候又叫做流月，哪个流字啊？就石榴的榴。每年到了五月，石榴正好开花，尤其这大野之地榴花盛开，如火如荼，甚是好看。单说这一天，大家发现路上的女子一个个鬓插榴花，腰系三颗，三两成群，嬉笑而行。干什么呢？一问才知道，这地方有香，祭祀桑主仙蚕。桑是桑叶的桑，蚕是蚕丝的。

从五月初一一直到重五，五月五日，一连五天呐，远近女子带着花，穿得漂漂亮亮的，干嘛呀？好让那些未婚男人找机会向自己求婚。如果两厢情愿，可在桑林欢愉，这就跟朱仪套花节差不多。这个祭祀啊，在青故堆举行。大家得到消息非常好奇，最后决定虞舜、神明、小夸父一起参加看热闹。另外虞舜也想去大冶周边查访一番，查什么呢？访贤。因为他在泰山和大汶虚时，采药人风雨谷和邹大牛都提到一个人，谁呀？大冶的游户。看来此人非同寻常，但不知道他住的具体地址。这次出来他想打听游户的家住在哪，已经到大冶了。而不须熊桃对这祭祀活动太熟了，人家没去。就这样虞舜等三个人一起西行，直奔青故堆。这一路上看到仨一群五一伙，大多是女子，一个个喜笑颜开，直奔青故堆。沿路打听啊，游户这个人，哪知道一连打听几个人都没有人说明白。最可疑的是越向西走，一提到游户，大都支支吾吾，指东说西，特别是一听他们口音不是本地人，往往反会被盘问，你是干什么的？你姓什么？哎，虞舜感到迷惑不解。

后边人也被拦住了。各位，你们是到祭台的吧？啊，凡是到祭场的人，不得冲撞滋事，违者严惩。哎，大家一听，这是宣告纪律啊，进祭场不得冲撞滋事。于顺不解，紧走几步上前施礼：“这位大哥啊，还礼还礼，你有啥事儿？我们是外来的，不太了解，难道到这儿还有闹事的？”这个执事人一看于顺说话彬彬有礼，再看穿戴不是等闲之辈，笑了笑：“各位有所不知，往日祭拜丧司之神没这么慎重，今天不同，因为今年重五那天，我们请来了雷祖娘娘真身降临，所以你看呢，闻讯赶来的人成千上万，我们虚着大掌，盼人多，亵渎了神灵，这才在路口这设防，预先告诉来往行人，进场务必自律约束。”啊，大家一听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雷祖什么人呢？那是轩辕皇帝的正妃呀，传说是执丧养蚕的鼻祖，是养蚕娘娘啊。哎，那是什么年代呀？得好几百年上千年了，听说最后与轩辕皇帝一起乘龙升天了，怎么今天能请他真身下凡？哎呀，这可真……

足食，是真的假的？怎么这么多年才能见上一次啊？哎呀，你懂什么？雷祖娘娘忙啊，不光在这儿，还得跑各个地方重舞祭台呢。你想想，一年才能轮到一个地方，今年就轮到咱们这儿了。是这样，别说话了，看看。于顺等人在人群中也不发言，就听别人议论，等待雷祖娘娘出现。时近午时，突然祭台处传来祭乐之声，有人当众诵读祭词。祭词是祭先农先残的，什么内容啊？隔得太远听不清楚。音乐一起，人们一阵骚动，呼都往前去。个子矮的全都翘起脚来，伸长了脖子，

歌曲都会唱。就在这一阵儿，祭坛中央啊，又有了鼓乐之声，百花齐放，一片瑞祥之气。紧跟着有个女人唱起歌，这声音清脆委婉，非常动听。唱什么呢？只有于顺知道，别人不知道。谁唱的？是雷祖娘娘还是别人呢？歌声已毕，大家哗都跪下了，恭迎雷祖娘娘下界，保佑我们私产丰收。前边人一跪，于顺三个人没跪，前边没有挡头了，往台上看得真耳切真。一看这雷祖娘娘啊，慢慢的转过身来，一头青丝用白丝啊系着，鬓边插着百合花，上身穿着白丝的衣服，下身被花丛掩住，披着一件大红色的斗篷，似笑非笑，似乐非乐，往那一坐。于顺这么一看啊，惊呆了。哎呀，这不是杨五初吗？是啊，五初来了。哎呀，五初，他喊出来了，这嗓子底气也足，嗓门也赫亮，他在激动，好吗？台上台下的人都听见了，缩到眼睛唰，不看雷祖娘娘了，都看他，连台上那位雷祖娘娘也把目光投向了于顺。于顺唰用目光迎上去，二目相碰。于顺是含情脉脉，把台上的雷祖娘娘看成了杨五初了。那位说长得很像吗？有点儿。这位雷祖娘娘身披大红斗篷，身材身高和杨五初相仿，再加上于顺日夜思念杨五初，眼前出现幻觉，把这个姑娘当成杨五初，其实哪是杨五初啊？可这一嗓子把台上雷祖娘娘吓了一跳，顺声音

0: 娘什么时候走的，他好像都没发现。直到仙乐停止，人们开始散去，于顺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神明一扭头发现了，哎，重华哥哥，重华哥哥啊啊，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的呀。
0: 小夸父说，重华，你怎么眼睛发直不说话呀？
1: 哎呀，戴大叔，
0: 神明啊，我刚才看见五出了。
1: 什么五出？
0: 是啊，我看见他了，他没死，他刚才就在台上，那个雷祖就是他，
1: 是他，
0: 我找他去，说着就要上台。
1: 哎哎哎，
0: 小夸父一把把他抓住了，重华，你怎么了？
1: 哪来的五出啊？
0: 他就在台上啊，那是雷祖娘娘，
1: 不不，是五出，
0: 是五出扮成的雷祖娘娘。神明妹妹，你看到了吧？一定是五出摔落悬崖，他没有死，被人救了，找不着我，在这扮成雷祖娘娘，你们等着我，我上去找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调整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啊！不要扔！
11: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

0: 哎呀，又扔错了，苏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0: 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

0: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
3: 英雄。
4: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5: 4, 2, 3, 4，
6: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0: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1: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
0: 是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0: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1: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一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0: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

0: 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击人更高，它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1: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0: 在比赛前就需要。
1: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0: 但你得增重，
1: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长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0: 能吃，
1: 对，
0: 但不长胖，哎，这真好，
1: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我体重才45，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

0: 有一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也要更高一些。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

0: 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
0: 熬过
1: 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0: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1: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0: 对，
1: 可能会好一点。
0: 对对，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他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1: 你也好狠啊！
0: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
1: 嗯，
0: 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0: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1: 不算病，
0: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1: 家常便饭，
0: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我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五六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失去对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五六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

0: 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了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三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3: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4: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5: 自己幼龄的
1: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官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4: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5: 康熙一直紧蹙眉头听着，叫人把昏昏欲睡的太子抱去了，方道：
16: 这件事啊，朕想着应分两层来瞧。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不能和噶尔丹翻脸。阁龙进京带着2000人，这本来就是没有王法，朕不知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呀。对噶尔丹这个人，暂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偿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呢？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
15: 杰叔陪笑道：“
16: 主子说的极是。不过现在云南的战事未必不宜再开战端， 的杀人闹事，为的就是逼着主子见他，承认格尔丹的汗位。前些日子格隆刚进京，李藩院咨问六部，没有一个人主张开罪格尔丹。奴才想着，既不能开罪，何妨就做个人情，把那个王女交还他，杀人之事暂不追究，他就没了借口。
15: 熊次履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为然，但杰叔是议政王，又不好怎么样，便涨红了脸，冷笑一声说：
16: 哼，外藩使臣觐见天朝，哪有这么没规矩的？朝廷又不是打不过他，是眼下分不开身整治。六部官员说这么疲软的话，实在不成体统。
15: 明珠在康熙眼前一向是打顺风旗的，此时便说：
16: 这事办得不柔不刚，恰到火候才行。妲己已经称汗，不过想着叫朝廷认可啊，奴才想着不如借这件案子召见格隆，一边好言抚慰，一边严加训斥，将杀人犯明正典刑，岂不面面俱到呢？
15: 索额图冷冰冰地问道：
16: 那个王女呢？格隆觐见时如果提出我们索要部落的仇人，你们为什么袒护？怎么办呢？
15: 这是个没有办法处置的难题。格隆在京有2000人，王女流经，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发现。既要抚慰格尔丹，就不能够授人以柄。康熙早就接到了密奏，说土谢图王女流落中原，他曾密谕各地方留心访查，不料这个女人却近在咫尺，想让她住进宫来，想想有绝不妥。正没有办法的时候，明珠手一拍说道：
16: 哎，连夜悄悄放他走，这叫死无对证。这么大个中原，他们到哪儿去寻呢？
15: 康熙说道：
16: 放在何处啊？他是进京告御状的，放出去依旧要来，怎么办呢？
15: 熊次履沉吟良久说道：
16: 也只好如此了。趁连夜叫个家人把宝日龙梅带出京，安置在陈湖北老家，待将来有机会再说吧。当天记忆定了，
15: 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接见格隆。昨晚看了阁里的奏折，康熙气得暴跳如雷，命熊次履草诏，将于成龙即刻缉拿进京，交部严议。但是拟了两稿，他都不满意。行过了礼，这才问道：
16: 格隆，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放纵部下，扰乱京师，抢劫民女，你要造反吗？
15: 格隆忙叩头道：
16: 这是博格达汗的帝称，请天子见谅。我是博硕克图汗忠实的部下，我们大汗有命，无论何时见到土谢图部的人，一律格杀无论，所以与户部衙门发生了冲突，这令人遗憾。
15: 康熙咯咯一笑说道：
16: 你大概还在想啊，这个地方是元大都吧，或许你还想朕是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是你们祖先手下的败将吗？如今女真人的后裔却受你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你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是不是啊？
15: 格隆被问得一怔，忙道：
16: 不，我们博硕可图汗的人都知道，苍天只保佑有德的人，我们臣服大博格达汗，我们来进贡，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汗不肯接见我们。

0: 正法了。
1: 格隆大吃一惊。
2: 啊，求皇上见谅，多尔济是臣派的，要杀杀我。
0: 晚了，此时他的头已经落地了。
1: 格隆浑身一震，双手据地

0: 说他追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眉，他既来京城，就应受国法的保护。你说起兵端，好啊，来吧，告诉你，朕70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无用武之地呢。
1: 阁龙没有料到康熙会说出这些话，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0: 人情、天理、国法，应该这样。
1: 康熙忽然变了口气，显得温和可亲。
0: 如果有人

0: 扶起了格隆，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1: 你生这么大的气何必呢？你是阿拉布坦的人吧？多尔记仗着和格尔丹是结盟兄弟，分走了你一大块草原，有这个事情没有啊？真不是挑拨吧？他犯了王法，谁救得了他呀？你又何必难过呢？
0: 格隆听着这又提及又堂皇的话，心里镜子一热，愣了半晌，才讷讷说道：
2: 他是副使，我回去。
1: 你回去不要紧，朕当然不叫你为难。回去带封诏书，朕这就册封格尔丹为汗，不追究他弑父杀兄夺位的罪过。你和他侄儿阿拉布坦好生劝着他，谨守西疆，不要和朝廷作对，自然有好处的。察哈尔的尼布尔王子你知道吧？忽必烈的正统后裔，他造反12天就完了，12天，明白吗？
0: 格隆万里之行，要的就是这份诏书。想不到方才大发雷霆的康熙一转眼就成了菩萨，这么爽快地答应了他准备大费唇舌所要的东西，而且顺手替他夺回了一大片草原墓地。格隆此刻心里真是什么滋味都有，他涨红着脸低头说：
2: 谢博格他汗大恩，一定尊奉圣谕。
1: 啊，哈哈哈哈，拿1000匹凝绸上格隆，格尔丹的赏物在意。你来这几个月啊，冷落你了，不要往心里去，叫格尔丹看一看朕是什么样的人。来，带格隆去领赏。
0: 看着格隆出去，康熙收住笑容说道：
2: 格隆不难对付啊，

0: 一身的窝囊相，只明珠知道是他的夫人病了，忙得无心整治，忍不住咧嘴一笑。
1: 那个回主子的话，
0: 何贵柱答着话，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1: 奴才走半道上，印鉴于打湿了文书的封包，只好脱了褂子包上了。啊，里头是布艺。

0: 真是错怪吕成龙了。万岁！
1: 明珠叫了一声，正要说话，康熙摆摆手止住了，说道：
0: 你不可再说于成龙的坏话。贤母良臣给予一门，本应奖励。哎，朕却……
1: 康熙说罢，一言不发，竟背着手踱出了殿外。彭学仁已进来一会儿了，因为奉旨不敢擅入，跪在湿漉漉的丹池下，见康熙出来了，赶忙叩头说道：
0: 罪臣彭学仁叩见万岁。
1: 康熙愣了一下，冷笑道：
0: 你就叫彭学仁，在外头你跪了半日，挨冻了，滋味可好受啊？
1: 彭学仁叩头有声，暗哑着嗓子答道：
0: 比至百万生灵为洪水吞噬，

0: 康熙说罢，转身回殿，抚着刚刚留起的短须，对熊赐礼说：
1: 山东巡抚叫于成龙，清江县令也叫于成龙，他们是不是一家呀？
0: 熊赐礼不知道，管着吏部的索额图说道：
1: 是同族兄弟啊，有意思。明发诏旨，小于成龙着晋升宁波知府，各吏的本子要严加驳斥。不明白是吗？
0: 康熙见众人愕然相顾，问道：
1: 昨晚朕看了阁里的本子，也是气得无可奈何呀。今天又看了方浩之的保本，还是方某说的对呀。据此案，清江为水所困，十几万饥民困厄城中，于成龙是全城的父母官，能坐看饥粮如山而饿死子民吗？此谓之仁而轻，暂掉朝廷存粮，赈济江暴之民，此谓之忠而明；祖母之命，抗权势的乱令，此谓之孝而直。如此贤谋好官，当然应加褒奖。阁里而言餐，实属昏愧庸浮。
0: 康熙侃侃言罢，沉默良久，长叹一声说道：
1: 久欲避晴啊，好歹天快晴了吧，此时晴了，近岁的秋凉还是有望的呀。
0: 康熙盼天晴，有人却在诅咒天晴，他就是康熙十二年腊月在京师聚众谋反事败逃亡出来的假朱三太子杨启隆。他在邯郸城北从冢镇的天王庙已经隐

0: 所以这东西看他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1: 哦、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

0: 乐队队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啊。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

0: 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报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

0: 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跑
1: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

0: 么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0: 差距
1: 三四五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

0: 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

0: 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

0: 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0: 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

0: 现在大家都知道91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剪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下发
1: 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F1,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0: 哎，
1: 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
1: 嗯，

0: 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2: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0: 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哎、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

0: 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卡丁车，
1: 哎，
0: 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确实也没那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寒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
0: 啊，
1: 就是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
1: 个过程，
0: 嗯，
1: 这
0: 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啊，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
0: 嗯，
1: 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
0: 啊，
1: 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
0: 啊？
1: 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擂台之前的梅花圈之内，吴大浩要领教开封府走马开背。房栓到了太极门，见着了副门长艾平，爱听房栓吹牛，吹新鲜了，吹乐了，给帮忙助力，吹得不好没乐不帮忙。说好之后，房栓来到梅花圈，说这个艾平是跟自己学的走马开背，提鞋沏茶倒水倒夜壶刷夜壶的奴才，来这走马开背是跟他学的。天下武林群雄知道房栓这是来大玄呐，没边儿啊，吹了个暴跳，所有人哄堂大笑，有的人捂着肚子。房栓这小眼睛余光一飞，太极门当中这位爱平原来双眉紧皱，咯嘣嘣咬牙，最后扑哧他气笑了。哎呀，没成想房栓来大玄是真有一套啊，这事儿我输了，我笑了，这不能说了不算呢。房栓在喊完，艾平稳稳当当站起身躯，走出了棋棚，站到门口一扬手，小主人，给你刷夜壶倒夜壶的奴才，我来了。就这一阵大乱呢，因为有80%认识这位太极门的副门长艾平啊，那武林当中那叫掌门的。哎呀，他怎么能给房栓去刷夜壶倒夜壶的，沏茶倒水还刷鞋提鞋？房栓听到这儿脑门都乐开花了。哈哈哈哈哈哈，这钩又来了。我说老奴才，打小我就教你走马开背，到现在你应该显示显示这走马开背了。过来，来到跟前儿，一施礼，主人，这个背。

之上，这桶石碑应声而倒，哗，炮土砸起多高啊，全都鼓掌叫好，掌声雷动，确实是决议。吴大浩下了马，洋洋得意，美滋滋的撇叉嘴，爱平，哦，走马开碑，吴大浩，久闻你的大名，今天呢咱不看名字，咱就看武功，手上说话，魏晋打下了石碑，该你的了。好，爱平一抱拳，各位武林的老朋友，爱平要当面献丑。当我揭开了石碑，大伙儿鼓励我，给我鼓掌。我如果打不开石碑，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面献丑，回去再练。万一失手，望各位莫笑话。拉古斯江任当邦安上马，这匹马在梅花圈当中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跑了三圈，喂马。这匹马可不是他拉来的，他对这匹马得有适应，知道这匹马的快慢，知道这匹马的习性，这是有经验的人呢。转了三圈之后，到第四圈，两腿一磕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一抖丝缰，这匹马四蹄蹬开，前腿蹬，后腿蹦，蹄跳跑吼，速度可快呀！哒哒哒，到了石碑跟前，冷不丁的一带马，这马一个人力，后腿在地，前腿腾空，往下一落之时，借着这个落劲，夜叉探海，龙宫取宝，双掌推出，一个吐气开声，用尽平生所学，啪，这个声音可不太脆，比吴大浩那个差不少。再看这个石碑，真像房栓说的一样，没掉下去，在这个坏茬上，上面的石碑咯楞咯楞咯楞来回乱晃，就是没掉下去，证明使的劲头恰到好处，武功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程度，一般人能练了吗？掌声雷动之后，爱平使了个罗圈衣，各位人前献丑，爱掌门。房栓这里多谢了，深深来了一礼，请您回席棚休息去吧，过后房栓恩有重报。我说老爷，我已经在这把您教我的武功演示完了，现在到时候了，你昨天晚上的夜壶我还没倒呢，倒完了还得给你刷。房老爷，我给您刷夜壶去了，刷刷走了，这把整场逗得哈哈大笑，人捧人高啊，这房栓的名字就比原来长了一截儿啊。蔡平承认了，给你房栓刷夜壶倒夜壶的是下人呢。哎呀，现在呀，十字加俩点儿，我是抖起来呀，把房栓可乐坏了。可房栓乐坏了，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俩人可气坏了，也愁坏了。为什么？请来的高人走马开碑算一份儿，做梦不成想，半道杀出个程咬金。这位爱平。

尊武死的不畏紧，这位练武术的武经，没有这武经啊，就不成于功夫。我现在掌握的、练的，我的能耐是什么呢？东方朔骨髓经。哈，大伙才明白，练的什么？缩骨发、软弓，无怪来这么个小姑娘。你大人办不到，你体格长成了，骨骼硬了，你怎么练软弓？这个难度要比硬功可大得多呀。没有一定的武功造诣，这么点小姑娘敢上擂台吗？定然有拿人之处。各位，我要领教的就是开封府的老少，哪位能跟我练的同样，我就是当场落败，这算我败了。各位，我如果说败了，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把人头扔在擂台之上。可咱话又说上来了，开封府的人要败了，你的人头也得扔在擂台之上，以性命相搏。你想好了你再上来，想不好你别上来。如果说开封府没有人钻这个坛子，武松十三派的人物没有人来给房栓帮忙，那我这个脑袋就是堵的房栓的脑袋。对不起，房栓房大人，你就得把项上人头放到台板之上。哎呀，别看这个姑娘小，说话有钢口，句句咬人，目的是咬掉房栓的脑袋。这可够狠毒的，这小孩啊，把自己年轻的小生命全堵到这了。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那就看你说做怎么样。房栓坐在看台上，脑子那么那么，这种软功在我开封府还真没有人练过，也没有人说过，都是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钩带刺带棱带

伯不怪你。哎呦，老人家，您怎么称为大伯了？帅，你爹是成名的剑客房伯，我跟你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的弟兄，多个脑袋差个姓。栓呐，你从小啊不学好，可你十了岁你爹就把你送走了，送到高人的学艺，你又不成才，以后在绿林道当了一个小贼，你再回家被拒之于门外，你回不了家，所以江湖的人呐，看你的面经的什么东西也是花拳绣腿，所以说费力不讨好，没人练。可是在我门下，我有个徒孙，他最爱练

0: 呀，他就是骑兵，给你老零八钱儿，一直到明朝、大清国，都是十两零八钱儿，说十六两一斤，这个不够一斤。哎呀，我说骑兵呐，咱爷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儿，啊，等多咱我有功夫，把你带到开封府见见大世面，走走仕途，得个一官半职的。多谢你老爷一家提拔。这小孩啊，哎呀，下生嘴抹糖了，说话挺甜。无极老派长，无极叟，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栓呐，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你能不能答应？
1: 啊，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

0: 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话说金秋擂的擂台，台上的石蕊要钻坛子，斗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无极派的无极派长把房栓叫到他的席棚，介绍了自己的徒孙齐斌。这小孩招人喜欢，房栓要有心把他带到开封府，无极老叟心花怒放啊，栓呐，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哎呀，老人家，您跟我爹磕头啊，您就是我的大爹，爹说话儿子哪有不听的，您说吧。孩儿啊，你要把他带到开封府，提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好事吗？老人家，那对，可是他跟你非亲非故啊，我想让你爷俩进辩进辩。老人家，您的徒孙，我的徒侄，这还有什么说的不进辩的？不然，进一层是一层，我有心让齐斌认你为干爹。

干儿子呢？栓呐，先有儿子后娶媳妇儿，有何不可啊？对，哎呀，您这句话说太有劲了，这也无所谓是不是？那这个干儿子我认了，不过这孩子舌头有点大。栓呐，你能说会道，死人能说活，你给他捋直捋直，把这个口条给他捋直喽。是老人家，这个大舌头，这孩子小，是不是？一半活还改不了。这个事儿放心。启禀师爷呀，还不给你义父磕头，等待何时？这启禀这小孩儿啊，机灵啊，虽说小，那心都是空的，一肚子心眼儿。跪倒，梆梆梆磕了仨响头。老该爹在上，孩儿在下，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伯呀，这孩子会钻坛子，当然了。现在的小外号就叫五谷神童，就没有骨头的童子。不能给你打脸。栓呢，你去吧。带着他钻坛子给。

成想我爹跟我妈还现在这么挂着我，真是我的福啊。好嘞，骑兵，跟我走。领着骑兵刚到门口，吴起老叟一摆手，骑兵回来。歇呀，什么歇？你手中没有得手应心的兵人。赵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把的青竹竿。这个青竹竿啊，那可是云南虎耳山特产青竹竿，坚硬无比。孩儿啊，这个青竹竿是我一辈子的拿手兵刃，一般的刀削不折它。给你，当与营首的家伙事儿，这是咱们爷俩分别之时给你留的纪念。当你多的倒下功夫来，再到无极派看望师爷爷，爷爷想你。老爷家呀，我给你这一分别呀，我也是俩眼泪汪汪啊。老爷家，我倒下功夫一定去看你老爷家。好吧，走吧。骑兵跟着房栓爷两个来到梅花圈，房栓一摆手，儿子上来谢老爹爹。房栓可没看着过骑兵究竟有多大能耐，双脚一点地，唰窜上了擂台，四两棉花落地。哎呀，这个儿子真认着了，不费刀不费枪捡了这么个宝贝儿子，珍珠张爪活宝贝儿。哈哈哈哈哈哈，天下武林的老朋友，我房栓呐，从小我是练锁骨发的，刚才这个小姑娘呢要堵到我的人头，找我房栓跟她比。可是各位瞧瞧，我这脑袋比他

骑兵，我教他缩骨法，现在功力已成。我要栓，我脑袋太大了，没这个天赋了，让我儿子代劳。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小打扮的衣服脱掉了，穿一身飞薄飞薄的着蚕丝的内衣，都是紧身利落呀。一叫丹田飞身窜到坛子口，俩脚踩住了坛子口，双脚一并一叫气，呲喽，下半截身子进了坛子，双手往上一举，再一吸气，唰，整个人不见了，双手最后隐没在坛子当中。底下雷鸣般的掌声啊！这个小女孩如此的软功，这种东方朔的锁骨法练到家了，武功了得，定有大发展，前途了。大伙在议论看着之时，小女孩随手手出脑出，最后跳到坛子上，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各位前辈，我钻完了。掌声雷动啊，有的喊好，这种场面空前绝后。这个施蕊也算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苦命和尚洋洋得意，虽说一张哭丧脸，现在也露出了苦笑，就好像他一辈子没笑过一样。呲呲牙，房大人，小姑娘，那就请你儿子练吧。孩子，该你练了，上去。骑兵一抱拳，小孩彬彬有礼呀。各位老前辈，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在这次金秋会，我系年龄比较小的，辈分比较低的。我今天在各位面前献丑啊，我要钻台子，我要跟习蕊小姑娘钻的一样。你说谁输谁赢啊？分不出胜败高低，我又系小男子汉，那我不就丢人了吗？我丢人呀，这个不算什么，我这么点小孩，我要给我爹房玄老人家要丢了人了，那我是终生的遗憾呀。各位都在静听我说话，我说话不太利索，有点大舌头，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这毛病。我呢是先脑袋下，后呢是屁股下，然后是脚下。我在台子里头用圆弓，这大肚嘛，我在里头转一圈，我再先出脑袋，后出肚子，然后出脚不牙，这样才能算我赢。各位，我说练就练，底下鼓掌叫好。有的说这是房栓的儿子，是不是遭房栓传染了？这吹牛不上税呀！这种功夫，天下的绝技。有的说人家房栓呐，不光是吹，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儿子长得水灵灵的，肯定是他像他娘啊，他娘就漂亮。好汉无好妻，赖汉垂花枝。说什么的都有。再看骑兵唰飞身窜起，窜到坛子上，首先一哈腰来了个两头对两头，脚对着脑袋，脑袋顺着坛子下去，然后肚子屁股两只脚丫。大伙可在这等着，等了一盏热茶的功夫，这时间可不短呢。

0: 房栓，为嘛喊到了就要我脑袋？
1: 不忍。
0: 小姑娘，我房栓哪是那样人，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小姑娘刚才上来气势汹汹，那不代表你的本性。谁呢？那肯定是你那两个，一个苦难，一个苦命，这俩倒霉蛋的师傅告诉你这么说的。你不可违背师命。其实女孩子心地都是善良的，跟什么人学什么人。既然你跟房栓堵了脑袋了，房栓真输了，我真给你脑袋。因为什么？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小孩你就不然了，你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这个不算打赌。房栓能跟你打赌吗？你是孩子，这么点小生命如果自杀了给我脑袋，我得做多大损呢？这个事儿咱不算。天下群雄，这小姑娘也真是巾帼须眉，说哪算哪，要给我脑袋，房栓能跟她打赌吗？各位说说。哎呀，所有在早瞧不起房栓的人现在把大指伸出来了，都说房栓这小子坏透笼，坏到底，坏透腔，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这房栓不像他们所说这样高啊，多有海量。石蕊啊，你下去吧。石蕊回头可不忘礼节，一抱拳，谢谢房大人。口气变了，这孩幼稚啊，可幼稚也知道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对两位师父可有评价了。等石蕊到了自己的看台了，房栓一抱拳，我说苦命，再加上苦难，两位和尚，你这小女孩啊，我真看上了。这样女孩千万里挑一啊，啊，长得又好，武术又好，你看我这儿子水灵不水灵啊，一掐都直冒水，什么爹什么儿子。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你跟这孩子怎么比呀？自夸其德呀。我呢想做一件好事儿，我也看上这个小女孩了。我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我没有见着过跟我儿子年貌相当、武术相同的女孩。两位大师如果说同意，这个小女孩给我，我收为义女，招她跟我这个儿子成为夫妇，不知道两位和尚意下如何？底下武林人物拍手赞成，这是天下的绝配，太合适了。两个和尚哭的心都有啊！房栓这小子真缺德呀！弥陀佛，房栓，你喝口凉水，打打妄想心。我这虎女焉能嫁你犬子？什么犬子？我这叫虎子。又一阵爆笑。来，骑兵跟着爹回开封府的看台。爷儿俩说说笑笑，手拉手，肩并肩，来到了看台之上，给挨个的引荐。这小孩挨个的磕头，哪个人不给见面礼啊？这回这小孩啊可就发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看谁的面子，一个是房栓的面子。

0: 是搞一夜之惊，在武林当中传遍了。别让小河沟翻了您的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千万加小心。舒安，多谢你嘱咐。老人家，就这么赤手空拳上擂，这不行。
1: 爱皇，
0: 哦，方老爷，你爹当初在传刀殉子之时，把这把七宝刀给了你，因为你是他的义子。殉子让你走正路，这个事儿人人皆知。你拿着这把刀，模仿你爹，净做好事，什么人也都知道。现在这把刀你爹用上了，把刀斩借你义父，老人家上台当营首的家伙事儿。爱虎照泪下一声。

0: 快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呀、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嗨，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

把曹真的灵柩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

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的，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

在哪儿给我去盯着。全安排完了，诸葛亮是尽起西川人马，就是把所有带来的人马这么说得了，除去马夫、伙夫这些人别动，看粮草的不能动，剩下全都出去，要拉开战线，让司马懿看看西蜀军的阵势。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是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啊。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刚带出来，只见卫兵两岸，呵，炮鼓声震天呐。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哼，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

来之后，西蜀军也，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照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

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我主上法尧善顺，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属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擒，礼仪天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嚯，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

你诸葛亮干什么？你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

0: 先生要拜了，望你礼。
1: 你呀，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洋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2: 诸葛亮点了点头。仲达说得不错呀、啊。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

说到这会儿，司马懿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哗，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

0: 想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这时候司马懿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不想中塔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悉数30顽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悉数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得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话欺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啊！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请仲达过目。说着，诸葛亮把大扇这么一摆，后边军校把四轮车往旁边这么一推，司马懿再看诸葛亮的这阵脚啊，也变了。啊！使他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刚才啪一列队的时候，自己光看西蜀的军校和西蜀的战旗了，没仔细看看。感情人家诸葛亮啊，一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把阵法摆好了。只见当中那杆杏黄旗不停地在摆动。哎呀，司马懿是暗挑大指，称赞诸葛亮：这可真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
1: 就学到了在场。

0: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到蓬莱赴任，第一天他就住到了内衙书宅，一来是原王县令的宅邸之中还有王县令遗留之物没被取走，二来啊，据这个唐真祥说，这里面不太平啊，闹鬼，王县令的鬼魂阴魂不散，老在里面转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狄仁杰一看今天天色已晚，身体也比较疲劳，就在这内衙书宅住下得了，明天我再去查访那鬼魂仪式也不为迟晚。就这样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痛鼓毕，堂主簿带领全体的衙员、吏院、六曹、专司、典狱、卫校等等全部跪倒在堂下参见狄仁杰。这些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县衙的公务员。衙员、吏院，哎，就是那些衙役捕快。六曹专司呢，指的就是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被称为六曹，也被称为六司，合起来就叫六曹专司。都是干什么的呢？哎，有对联说明。公曹负责呀，是设法分明，清吏治，续权公允，效官检。仓曹呢，损益盈虚，虚节用，民生国计，重开源。户曹，诸般营造，遵常法，举国司空，典百公。兵曹，为国秉犬，应镇武，安邦坐镇，严治兵。法曹，恶寇劫奸，平汪直，私行明法，定是非。士曹，习礼知书，服教化，见贤举秀，振人文。这用这几个对联把这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这六曹专司都说明白了。哎，其实啊，就是当时县里的反贪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武装部部长、司法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哎，大体的就是这个职能吧。典狱呢，就是监狱的管理员呢，卫校那就是直属县衙的亲兵卫队。就这些人吧，也不少了，40来位呢，乌乌压压整个公堂全站满了，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拿个花名册，一一报唱了全数人员的姓名、籍贯、年岁，说到谁头上谁都报个到。40多位公务员呢，基本到齐了，唯独少了一个人，就是陆氏范仲啊，他没来。狄仁杰也没过多的询问，点完名了，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这个薪俸数额。狄仁杰呢，那当最高长官的照例的，哎，勉励了一番，哎，说我这一次来蓬莱呀，与前任县令的管理方法多有改革，不过大家也不必着急，随机呀将下发新定的押司条例，无论巨细，请大家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本官是严惩不贷，绵绵职守、荣立功勋者，本官也有奖赏禁拔。最后狄仁杰又宣布任命洪亮为卢氏参军，协办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为衙司缉捕，都领全县的军兵武艺，协办地方治安，勘拿不法分子，收捕盗贼。这两位啊，就是县刑警大队的队长啊，其余役呀、仓库、地道等等，都吩咐了专管的分司要一一落实，而且命唐真祥 仍领主簿一职，左二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哎，也就是常务副县长了。献学春秋四典呢，那有狄仁杰亲抓呀，每个月要去献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献学呀，啊，那就类似于现在的国立蓬莱第一中学呀。呵，啪啪啪啪，狄仁杰这么一番布置啊，让堂下40来人耳目一新呢，是个个敬畏，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咱们以后啊可得尽心竭力，加倍谨慎呢，一个个深感狄仁杰的威严。安排完毕后，狄仁杰吩咐一声散衙，大家鱼贯而出。狄仁杰一招手，让唐真祥把县城5个坊区的李甲都留下来，我要单独与他们谈话。这5名李甲都留下来了，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情况，又嘱咐他们要各自维护好坊区的静安，遇有盗贼匪情和人命凶案等，立刻要向衙门报告，不许怠忽延误。而且又特意的向河东湾藩人里的那位高丽李甲宣明我大唐朝廷开进通商之国策，告诉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但是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国家海禁条令的，也追究不贷。5个李甲一听，当即都表示，我们一定秉公守法，我们一定共同努力，我们一定把蓬莱县共同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城市。狄仁杰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啊。5个李甲一看没事了，都赶紧的起身告辞。狄仁杰呢把他们送走了，然后狄仁杰把堂主簿留下来了，把这个堂主簿叫到内衙书宅，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倒了香茶。堂主簿大人，刚才点卯的时候为何不见陆氏范仲呢？大人，范先生啊月初就去登州府城了，去探视他的高堂老母，按说昨天一早他就该回来销假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没回来，为此呢卑职昨天午后老爷到来的时候，我还派专人去西门外他的田庄去问讯，因为这个范仲在西门外有个田庄，每一次探亲回蓬莱呀，他都会在他的田庄住上1-2日，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到衙门，有时候给大伙分分，有时候拿回去自己就吃了。那问讯的情况怎么样啊？据他的佃户说，范仲昨天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衙门。大人呐，这个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不曾怠误过职守啊，我想他一定是被什么要紧的事给绊住了，还望大人勿怪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也不再过问此事了，话题一转就转到了王县令之死这个案子上来了。堂主簿大人，请你详细谈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堂主簿慢慢地品了一口茶，大人呐，要说王县令这个人呐，还真不错，虽然已50开外的年岁，但是仍然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为人和善、秉公职守，衙里上上下下没有不敬爱他的，他来蓬莱时间不算太长，做了些政绩，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啊。狄仁杰说，这个我已经略有所闻了，如今你就说一说 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吧。哎，好，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天早衙，眼看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我觉得纳闷啊，平常王县令早早的就到大衙之上了，今天怎么还没出来呢？我就打算去他的宅邸去请。到了那一看呢，房门内锁着，我听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当时我就不由生疑了，赶紧叫回来衙役，把房门撞开一看呢，哎呀，就见王县令早已经倒闭在房中了。我走过去一摸，早没了脉息了。我赶紧的让人把仵作沈佗给叫来了。沈佗过来检验了一下，他说这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是喝了毒茶中毒而死。检验后我们才知道，这茶壶茶盅里全有剧毒啊。什么是仵作呢？仵作呀，就是当时的法医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王县令是中毒致死，没有什么异词。当时你见他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下官最觉触目的就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了。大人呐，王县令这个人呐，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煮茶的，将茶叶煮熟了倒入茶壶，茶壶外有稻草做的套子，为了防止茶凉，然后他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饮用。书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个唐朝怎么这么喝茶呀？把茶放到锅里煮。哎，对了，那个时候呢还不兴泡茶呢，茶都是煮着喝，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盖碗一说。您要是见到卖古董的说我这盖碗是唐朝的，那肯定是假的。唐朝那个时候是煮茶喝，到了明代泡茶才逐渐的流行起来，才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茶具。闲言少叙了，唐真祥接着说，当时那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了，茶炉也早已经熄灭了，茶叶也都检验了，茶叶是无毒的，所以卑职疑心呐，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偷了毒了。偷毒？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是王县令自己，都是他自己提的水呀。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到井边提水呀。先备下一天煮茶用的水，滴到房间之后他就开始煮茶呀。煮完茶喝完茶他才去上早衙，生完早衙他才去吃饭，这是习惯了。王县令这个人呢，在吃茶这个上面非常有讲究，也最为细心了。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恭亲呢，从来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也是人，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呢。我们衙里上上下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姓，也从来没人敢讨他的茶喝。哎，谁又想到这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面的。哎，你说，哎，哦，那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的这个案子的？嗨，大人呐，别提了，汪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王县令的鬼魂呢，吓得汪老爷六神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案牍。

0: 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去了。临行前呢，又把王县令内衙房中和书斋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把他的所有的信札和笔录文字全都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去了。哼，狄仁杰听到这哼了一声，他签画的那些案牍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敷衍了事，潦草色泽呀。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的丢失了，王堂官本人呢又匆匆去了南方，留下这么一个无头案子让我们来查办。哎啊，好吧，堂主簿，大人你下去忙吧，你回去再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可立刻来告诉于我。哎，是，卑职告退。堂主簿答应一声退出去了。狄仁杰又把乔太马荣叫过来，大人，
1: 大人，
0: 传我们有何事啊？你们两个人呢，马上乔装改扮一番，穿上便衣，去县里的茶楼啊、酒肆啊、赌场、妓院那些热闹之处走一走，务必把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

狄仁杰说，不是让你们去逛妓院，是让你们细细查访民情，少给我到外面花天酒地的。哎，石大人，我们说着玩呢，少贫嘴，走吧。哎，好，好嘞。马蓉、乔泰两个人高高兴兴领命去了。狄仁杰呢，就在这蓬莱县衙开始理案办公，一直这工作呀，就到了晚上的掌灯时分。忙了一天了，狄仁杰觉得身子骨有点乏累了。哎呀，他伸了伸懒腰，突然间想起了王县令的宅邸，那里不是闹鬼吗？我何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你说这狄仁杰多大的胆子，说干就干的。

0: 玲珑山时，狄仁杰举着蜡烛，沿着万字回廊，慢慢的向前走。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突然就见花旗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唰，闪出一人来，砰的一下子，正好给这狄仁杰撞个满怀。哎呦，谁？狄仁杰大吃了一惊，赶紧擎起蜡烛盏照看，但是这么一举蜡烛，由于这个人一碰。这个蜡烛盏已经熄灭了，就这一打眼的功夫，恍惚间，狄仁杰就记得这个人穿了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一个顶髻，左颊上好像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谁？狄仁杰大吼了一声，但是那个人并不答言呢，歘这么一闪，就消失在了太湖石后。谁？狄仁杰再问一声，赶紧的跳进了花旗，沿太湖石向后搜索了半天，那人是踪迹不见。哎呀，狄仁杰就觉得呀，后脊梁梗冒凉气呀！难道说我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想到这里呀，狄仁杰的冷汗都下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唐主簿的牙齿，砰的一下子，把门给撞开了，把里面办公的唐真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狄仁杰，大人，你，唐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邸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了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啊！唐真祥一听，脸色当时就变白了，大人，那个人可是穿浅灰色长袍，没戴帽子。是啊，狄仁杰惶恐的点了点头。你怎么这么脸色啊？大人，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迹？这唐真祥说着话，这气都短了，额上都渗出了汗珠了。啊，对呀，那狄仁杰当时顿悟了。啊，难道说他是啊，大人。这唐真祥几乎都哭了，大人呢？他就是那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天我就说他阴魂不散，没想到今天敌人你自己也碰上了。啊？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露一腔冤屈。狄仁杰现在呀，自个儿都犯嘀咕。这个狄仁杰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学之士啊，同孔子一样，对这个鬼神之说呀，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不是说了吗？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狄仁杰和他不同。这个狄仁杰每逢真遇到了鬼神了，不是敬而远之，反而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出个究竟。这么一追，往往是啊，什么鬼呀、神呀的，全是人为的。他从来没真的撞上过一次鬼。这一次，他听到唐主簿的言语。心中开始是一惊，随后啊，不对呀，又挑起了他的疑心来了。不对，唐主簿，现在我马上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若是知道我是专门来为他伸冤报仇的，必不至于加害于我吧？
1: 啊，不！
0: 唐真祥赶紧摆手，狄大人呐，不能冒这个风险呐。倘若有个闪失，如何了得呀？哎呀，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的宅邸的钥匙给我，我就去半个时辰。如果半个时辰我还不出来，你就赶紧传红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狄仁杰说完话，拿了钥匙。

0: 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东边与丛种遥遥相对的，便是有名的黄粱梦镇。每当日出，在庙街上便能瞧见黄粱梦庙宇危楼重檐间的皑皑雾气。无论是丛种还是黄粱梦，这两个名字对杨启龙来说都极不吉利，但杨启龙并不在乎。一来在直隶、山东所经营的各处香堂已殄灭殆尽，他又不愿进微山湖投靠水匪刘铁城；二来他觉得这个地名能够时常提醒自己，有点像带刺儿的花，只要一伸手去抚摸便扎得出血，勾起他对悲酸往事的回忆。他上个月才云游了天山，从准噶尔万里跋涉归来，浑身的疲惫已渐渐消失。在这中原人烟稠密之地，人们都称他为金和尚。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和尚曾做过拥有200万徒众、叱咤一时的中三郎、香堂总领，至今仍是朝廷严旨缉拿的伪朱三太子。
4: 此刻已经入更，金和尚坐在庙前石阶上，呆呆地望着雨后新霁的夜空，暗恨为什么不昼夜不停地再连降3年暴雨，重来一个洪水世界、九州陆沉、天地翻转呢？即使连自己淹死也甘之如饴。他有的是银钱，就埋在庙西200步远近，现在圈进当地有名的能婆子韩刘氏后园的老桑树的下面，那是当年湖南借往北京的60万两军饷原封截下，埋了足有丈8深。他也有武器，接下便是一间石库，

0: 我也无意南下与大清捉路。车臣三部之乱虽然平定，但我的实力也大受损失。西藏的桑吉仁措喇嘛犹豫不决，不肯合作，向中原进兵便只能是奢望。
1: 扎哈罗夫平静地等噶尔丹的话说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扑哧一笑说道：
2: 呵呵，丹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为什么派了那么多人假扮难民，在山西十里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呢？哈，恢复故土怕倒是实话。北京原来的名字不叫元大都吗？至于火枪的事，在外交上我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而且您知道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情。我国当政的现在已经是伟大的彼得了。
1: 说到这时候，噶尔丹福晋亲自用银盘端着三杯奶茶过来，一边安置进客，一边对噶尔丹笑道：鹰也有吃饱的时候，我听上校说的对，这位太子。然后噶尔丹福晋迷人地朝金和尚笑了笑，有他给您做向导，草原的雄鹰是不会在黄河上空迷路的。
2: 啊，多谢福晋。
1: 金和尚欠身回礼，端起奶茶，虽觉腥膻，但还是一气喝干了，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2: 和大汗谈得不少了，大汗不肯冒险，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我不过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来此，我自己早就不想当皇上了。昨日大汗说给我钱，说句猛浪的

0: 起的名字就是汉名，你们何不结为伉俪呢？说完便审视着金和尚的脸色。
1: 正说着，噶尔丹的女儿小珍从后厅旋风一般冲出来，大声说道，
2: 我不愿意，我虽然青木大汉，因为我们自古就是一家，我不喜欢你们这些白脸人来挑拨。我和小穆萨尔早已定过亲，凭什么叫我嫁这个和尚？
1: 说着，小珍的眼中已是饱含泪水，她冷冷地

0: 那么，可否告知一下呢？阿弥陀佛。
1: 金和尚闭目摇头。扎哈罗夫呵呵笑道：
0: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在朝廷里还有人。
1: 扎哈罗夫那如同鬼魅的怪笑，竟使金和尚起了一阵寒栗。他只和江南总督格里有交往，隐隐约约听说索额图和格里因为皇太子的事与明珠闹纠纷。
0: 唉，周先生，你感动了我。哦不，感动了上帝。
1: 扎哈罗夫叹息一声，眼中放着绿幽幽的光。
0: 不同的利益，却有同一个目标。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东正教使罗马什克先生，一个混血儿，已在金陵潜伏了20年。为了你，我决定启用他来配合你的计划。哦，我再送你一支手枪。全世界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武器了。你大概不会像拒绝黄金一样不肯接受吧。
1: 说到这儿，金和尚举手一拱答道：
0: 谢谢阁下，我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1: 一阵风吹过来，金和尚打了个寒噤，才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从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金和尚听听四周的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着呼噜。此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还住着一个人，是金和尚3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世，有一身铁布山印功，高可以纵

0: 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除了那双眼睛，
1: 见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 就
3: 见
1: 过被自己幼儿
0: 园
3: 的。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

0: 播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2.5，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

0: 们共同的名字，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3: 4234，
4: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语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 F1， 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那些参加比赛。
1: 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4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 五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
1: 板桑，
0: 还有对，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本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这到时候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1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1 的方程式比赛。
0: 哇、wow.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

0: 车组都下200。
1: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
1: 嗯、
0: 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0: 嗯，
1: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0: 或者高铁，对，
1: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0: 嗖一下，
1: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0: 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灵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也会开开卡丁车、
1: 哦、还会、
0: 哎、对 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嗯，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
1: 嗯、
0: 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在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啊、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
1: 嗯、
0: 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
1: 嗯、
0: 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
1: 哦、
0: 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1: 嗯、
0: 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
1: 哦、
0: 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哎、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
0: 嗯、
1: 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
0: 嗯、
1: 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
0: 嗯、
1: 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
0: 嗯
1: 什么那种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
0: 嗯、
1: 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嗯、啊，包括刹车片车整个发动机的调教、
0: 嗯、
1: 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对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
0: 嗯、
1: 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
0: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1: 嗯，
0: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对，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性。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 每次转每个弯，它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

0: 在很多方面才能夺冠。
1: 对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的处理了、
0: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

0: 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龙好王涛。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遇到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是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

0: 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
1: 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剪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

0: 从这个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

0: 那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1: 非常高了，
0: 非常高了。嗯，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1: 嗯、
0: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

0: 艺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
1: 对的。
0: 但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那个、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 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微微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10000转。
1: 对，10000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
0: 是，考虑进去的，对，
1: 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
0: 山东也，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

0: 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1: 哦、
0: 为什么？是这个原理。
1: 哦，
0: 哎、
1: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的。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1: 这
0: 个过程，这
1: 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啊、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知道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啊、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嗯、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1: 哦、
0: 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3: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

0: 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其实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

0: 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1: 嗯，
0: 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

0: 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十五到十六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 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2: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

0: 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

0: 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0.1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

0: 好的体现了季羡在提纲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

0: 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

0: 赛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不错的晋级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0: 后冷静思考的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 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

0: 对手，
1: 战胜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嗯，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敬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

0: 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

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

0: 后仍用双臂抱在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播的金戈铁马在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您这两天看球看得过瘾吗？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将首先给您盘点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赛事的情况。

今给各位进行一番盘点呀、首先一点就是美国队的这个年龄的优势在比赛当中是尽显啊，美国队平均年龄是24.7岁，这么的一个年龄呢让对手很难招架啊，所以在体能方面呢美国队是不惜体能的高压逼抢压制巴拉圭队，经常呢这比赛呈现出了是美国队的半场演练。第二呢，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包括了6位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比巴拉圭队的球星更多，整体排兵布阵呢也更加的游刃有余。而第三点呢，不得不提的是巴拉圭队多年以来一直以防守见长的球队，他们很喜欢摆大巴和铁桶阵，这也是巴拉圭队的一个优点，同时呢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弱点啊，这个过于的防守之后让这个球队缺乏进攻的创造力，也缺乏进球的能力。而美国队相对来说呢攻守是更加的平衡，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很有攻击力。另外呢还要说到的是美国队啊一直是世界杯的常客，而巴拉圭队近些年是

队曾经获得了绝杀的机会，获得胜利，但宝贵的一分也极大提振加拿大队的士气，为球队冲击淘汰赛增添了筹码。赛后，马什将队员们召集到场中，围成一个圈进行总结。而球场之内呢，加拿大的这个球迷也是久久不愿离去，也是共同铭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的确啊，加拿大队参加世界杯一共是有六届了，但是之前的这个六届一直是未能够有任何的得分啊，所以这个今天的这场平局的确算是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突破。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8680，他说了世界杯刚开始的确很热闹啊，但是红牌这个有一场比赛挺多的，这说的是之前的揭幕战啊，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那场比赛有三张红牌啊，这个确实是红牌特别的多呀。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也是取得了开门红。因此啊，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这个各自的揭幕战表现都不错，美国队今天大胜巴拉圭，揭幕战的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是一场完胜，而加拿大队又创造历史的得到了世界杯的这个首个积分啊，1-1战平了波黑队。因此可以看出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参赛球队应该说状态都是相当的不错呀。也有朋友说了，世界杯开赛这四场比赛场场都很精彩啊，这个世界杯才刚刚开始，这个精彩一定会高潮迭起的。好，说完了今天的两场世界杯的较量，我们再给各位要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下一个比赛日其他的这一些精彩的比赛啊，相信也会非常的精彩啊。在明天的凌晨3点，卡塔尔将会对阵的是瑞士，明天的早上6点，巴西对阵的是摩洛哥，明天上午的9点呢，海地主场对阵这边是苏格兰啊，当然这个海地队是身着主场的战袍。另外明天的中午12点还有一场比赛啊，是澳大利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好，来关注一下五星巴西队，明天早上的6点将会迎战的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世界第6的巴西和世界第7的摩洛哥正面交锋，这将是本赛季的这个结束之后啊，可以说这个在世界杯舞台当中大家都观察到了啊，有哪些球星能够在五大联赛啊这么忙碌的赛季之后能有好的表现呀？啊，很多球迷的这个关注点其实都是围绕在了巴西队的身上啊，因为巴西队这些球星几乎都是效力于五大联赛的一些核心的球员，所以看看在明天6点的早上这场比赛是否能够发挥出他们的这个优势。当然，排在这个世界第7的摩洛哥队最近两届世界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呀。这将是他们的本届赛事的首次登场。巴西队呢，一共是之前5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被称为五星巴西。而安切洛蒂率队将会冲击第6座大力神杯。巴西队全队的身价是大概9.2亿欧元，在本届的48强当中排在第6位。摩洛哥队呢，大概身价是

0: 说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呀。好，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将会前瞻的是在明天的多场世界杯的比赛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前瞻。
1: 6月14号当日第一场小组赛将是在上届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和欧洲劲旅瑞士之间展开争夺。同组的加拿大和波黑首轮已经战平，因此在本场比赛谁能够取胜，谁就将直接登上小组榜首。如果双方握手言和，那么 B 组四支球队将会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相比之下，瑞士作为世界杯常客，经验更加丰富，而且瑞士前锋扎卡具备一锤定音的实力，球队近期在正式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稳定。而卡塔尔作为上届世界杯小组赛揭幕战2-1战胜过上届冠军阿根廷的球队，其综合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当日第二场小组赛将会是巴西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也是小组赛必看比赛之一。本场比赛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一场两支世界排名前10之间的较量，桑巴军团世界排名第6，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摩洛哥则世界排名第7，上届世界杯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在开赛前备受关注的巴西球星内马尔也压轴入选了大名单，但根据队报消息，内马尔周5没有参加训练，因此巴西队将在周6至周日的世界杯首战中缺少这位核心球员。以目前的身体状态来看，内马尔想要在小组赛出战十分困难，更大可能将会是在后续登场。当日的第三场比赛将会是本届世界杯 C 组首轮的遭遇战，由世界排名第83位的海地在波士顿吉列体育场迎战世界排名第42位的苏格兰，两队历史上从未交手，这是一场真正的盲棋。海地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上次亮相是1974年。苏格兰的回归同样漫长，这是自1998年后首次跻身世界杯。苏格兰整体实力较强，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热身赛2场轰入8球的进攻状态持续在线。英超球员麦克托米奈和麦金的组合相得益彰，而海地占据地利优势，力图稳中求胜，战术则有可能为全力防守，随时做好反击准备。当日的第4场比赛会是 D 组的首轮对决，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上一次小组赛首轮取胜还要追溯到2006年，这次世界杯期待时隔20年再度拿到开门红。土耳其则是时隔24年再次重返正赛，期待复制24年前称为黑马的神迹，但前提是拿到小组赛出线权。此外，中国裁判傅明将会在本场比赛中作为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亮相，完成中国裁判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世界杯我们先把资讯说到这儿，等一会儿6:30开始我们将会进行的是今天金戈铁马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们的这个聊球的部分，等一会儿有从6:30到晚上7:00大概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来详细的聊一聊今天世界杯有哪些的热点，有哪一些看点。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在6:30的时候邀请的是足球媒体人赵宇和本台的专项记者雪怡共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世界杯今天的一些精彩的情况。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其他的项目。在早些时候看到了相关中国男篮的消息啊，中国男篮早些时候是在北京举行了集训的入队会，主教练郭志强宣布赵继伟担任本次集训和世预赛的队长。过往赵继伟曾经担任过国家队队长，这是他时隔2年再次担任这一角色。在上一个窗口期的队长赵睿是落选了本次集训的名单。中国男篮21人的集训名单给各位介绍一下，后卫包括了赵继伟、程帅鹏、高诗岩、廖三宁、庞征林、赵薇。

挂呀。桑普森在广厦常规赛是场均拿到 10.9 分 7.2 个篮板 1.2 个助攻和 1.2 个抢断以及一个盖帽。他曾经在 NBA 效力过76人、掘金、国王、公牛以及步行者队。另外，今天早些时候，自总决赛开赛以来就彻底失踪的上海队的这个外援怀特塞德，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晒出了照片，庆祝上海男篮夺得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自本赛季 CBA 半决赛战胜北京首钢队之后呢，怀特塞德就并未出现在上海队的队中了。G1 赛后呢，上海队的主教练卢伟指导曾表示说，怀特塞德的脚伤复发，临时决定不让他进大名单。而随后的几场比赛，怀特塞德均未进入到球队大名单。

另外女单较量当中，英国选手博尔特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7-5、2-6和6-4的比分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二今年澳网冠军莱巴金娜，闯入到了半决赛当中。而在早些时候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比赛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的争夺，波兰队苦战5局，2-3输给日本队，遭遇2连败。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们继续回到世界杯的讨论当中，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本台记者孙腾制作的录音来回顾一下今天在世界杯赛场那些精彩的瞬间。
1: 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世界杯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B 组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 ；D 组第一轮，美国4-1战胜巴拉圭。在积分榜方面 ，B 组加拿大、波黑各积1分，并列第一 ；D 组美国3分位列第一，巴拉圭因净胜球劣势。

0: 半场战罢，加拿大0-1波黑，显微中况，德米罗维奇错失良机，拉林替补建功。全场战罢，加拿大1-1波黑，本届东道主加拿大队拿到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赛后根据统计，波黑队本场比赛一共完成了多达71次解围，这是自1966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波黑队是世界杯第四支单场解围至少70次的球队。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这是美国队第12次征战世界杯，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由阿根廷籍主教练波切蒂诺执教的美国队以体能好、速度快、冲击力强著称，巴拉圭队以强悍防守为立身之本，在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曾击败过巴西队和阿根廷队。美国队一开场就占据主动，第7分钟巴拉圭队在禁区内防守混乱，巴拉圭后卫博巴迪利亚自摆乌龙，这也是本届赛事的首粒乌龙球。领先后，美国队继续猛攻，在第31分钟由巴勒贡将比分改写为2-0，为他助攻的是队长普利西奇。上半场的补时阶段，美国队球员巴勒贡连续晃过两名防守队员，一记兜射打入本场第二球，场上比分为3-0。一边再战，美国队的进攻和上半场相比好似哑火。到了本场第52分钟，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后，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巴拉圭队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但场面上的整体劣势没有改观，美国队在中场前由雷纳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为4-1。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2: 好的，欢迎来到《燃动美加墨》，大家好，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聊聊球。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足球媒体人赵宇，另外本台的专项记者雪一也将会加入到接下来节目我们大概30分钟的讨论当中。欢迎赵宇，欢迎雪怡加入到节目当中。二位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好，我们可以互相打个招呼啊。好啊，这个声音都是非常的清晰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有朋友八通线问了，说没想到美国队能在今天这个比赛是4-1这么大的比分战胜巴拉圭队。而且呢，美国队这个场上的这个机会不只是说能进四个球，打好了可能能进5个，能进6个呢。很多朋友想问一问二位，为什么美国队这个看起来优势这么大呀？首先，赵宇跟我们说说吧，你的观察。
4: 首先我觉得美国队还看到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除了两个在本土联赛踢球的，一个是守门员弗里兹，另外一个是中后卫队长里姆，剩下的球员全部在来自欧洲的联赛，可以说是基本上多数都来自欧洲的5大联赛，就等于这支球队

不管用，就美国就完全是这种高压逼抢，包括边路的激励的突破，你会发现他的球员能力很强，普利西奇就不用多说了，在左路基本上把对手巴拉圭队的右路打的一个底儿朝天，他的这个突破呀，包括他的这个传中，非常有威胁。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应该是 MVP。当然，这个为了保护他，之前也有伤，伤了很长时间，把他中场休息就替换下场了。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整个半场可以说是最好的球员吧。另外，巴洛贡，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前场，一是个人能力，二是抢点能力。第一个球是他抢点打进的，第二个球完全是在禁区里边拿球扣一下，然后左脚起脚射进死角。这就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吧。我还要说，就是蒂尔曼这名球员，加盟德甲勒沃库森之后，作为维尔茨的接班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整体的技术，不光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非常好，整个把美国队的中场前中后这个三条线都串联了起来。在这些关键球员的帮助下，在这些这个欧洲打法的帮助下，那美国队这个踢巴拉圭4-1，我觉得是正常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美国队啊是这个比赛型的选手，就是过去有些这个训练赛打得不错，或者热身赛打得不错，一到这个关键比赛就紧张了，就不行了，就发挥不出来了。那可能美国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在主场就天然的兴奋，你会发现刚开场他就能够取得进球，就是他对于这个揭幕战，对于第一场比赛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正常的发挥自己，把自己最高的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才有了这场比赛的大胜嘛。反倒是巴拉圭队其实应该经验更加丰富，但我觉得他没有找到踢世界杯的感觉吧，一上来被美国队的猛攻猛打就打晕了，或者说打得找不着。

0: 觉巴拉圭应该是立足于防守，但实际上在比赛过程当中漏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时候在边路美国的这个突破，巴拉圭的队员只能站在原地看着球，这样就迎面而过。所以我觉得第一场比赛能够踢出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进球还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美国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上任以来带队打的比赛，其实有很多场的比赛进球数都是达到三球了，大概是有14场。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就表现出来非常强势的这个进攻，这场比赛4-1拿下巴拉圭，我觉得既是意料之中吧，但是也是确实有点让我没有想到。
1: 哎，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没太想到这个比分啊，但是客观来讲呢，美国队最近几年的这个进步是还是很大的。以往大家对于美国男足的印象说这种田径队的感觉，一个个倍儿能跑啊，但是今年大家突然感觉到了这个田径队会技术了，同时呢还有战术了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这个波叔啊，他是从英超啊热刺那边过来的。有朋友说了，热刺自从波切蒂诺离开之后了，就是已经上赛季变成了一个降级的球队，快要降级的球队了，波切蒂诺的这一套这个高位逼抢，完全非常适配现在美国队整体的打法，包括是队员，平均年龄24.7岁，而且有多位五大联赛当中立足的球员，替补登场的小维阿，包括今天进球的这个功臣巴勒贡，应该是效力于马赛的球员，另外还有这个，这个很多非常不错的球员啊，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说，的确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二位是否觉得美国队今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呢？赵宇啊，你觉得呢？
2: 啊，对，我觉得康乐刚才说到的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你就可以发现他的履历啊，曾经执教过西班牙人、南安普顿、热刺、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虽然他是阿根廷人，这是一个完全欧洲化的教练，他的脑子里写满了欧洲最先进足球的理念。所以刚才雪姨也好啊，康乐也好，就说到了这个美国队的踢法，雪姨也说过去经常是赢三个球，他就是这种非常积极的踢法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教练应该说带领美国队会有一定突破的。我觉得现在啊，说这个8强是不是都有点保守了？我甚至觉得应该朝着这个4强的目标迈进。一方面就是现在实力达到了，另外一方面我感觉这支队伍磨合得很好，就打法很简单，也没有说那么复杂，就是更多的时候打这种直传球啊，打身后球，利用这个有能力的球员去突破。所以说看看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吧，我觉得8强应该是一个最低的目标，我甚至觉得能够打进4强，因为别忘了除了实力之外还有这个主场优势啊，天时地利人和，他比所有人都更适应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
1: 哎，东道主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加成。当然说到东道主球队啊，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更早一些时候，加拿大是1-1战平了波黑，拿到了加拿大这个世界杯参赛历史上的第一分啊，人家已经完成了进一球拿一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这个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然后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揭幕战更早一些的这个墨西哥2-0是击败了南非。所以本次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美加墨是首轮小组赛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啊，很多球迷也都说了，那这一次是否这个三个东道主都是普遍被看好呢？雪姨，你感觉？

0: 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能够走得比较远吧。
1: 哎，很多球迷也提到了，就是国足应该多从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吸取足够的营养，尤其是一些技战术方面的这个革新的东西啊，能够及时的吸收。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亚洲球队这次的参赛的水平啊，能否取得突破呀？啊，因为亚洲这一次是九支球队来参赛啊，伊拉克队是8.5个名额之后那0.5个啊，非常的这个争气，在附加赛当中是获得了这个资格，所以一共是9个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队也是属于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啊，所以如果亚足联球队这一次表现很好的话，啊，有可能未来国际足联是否再给亚洲多点这个名额？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国足有可能未来可能是一种这个晋级方面的利好，啊，当然很多朋友也非常想说一说亚足联这九支球队，这一次二位更加看好哪支球队会有一定的这个突破呢？赵宇，
2: 我还是更看好日本吧。我觉得首先韩国第一场比赛踢得不错啊，能够在这个逆境之下，这个绝地反击，赢了捷克队，就证明其实未出现接下来打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接下来到了淘汰赛能表现怎样不好说。日本这个组呢，就是荷兰会比较强，突尼斯、瑞典也不弱，可以说这个组出现并不容易。但我相信日本队的实力，因为你也知道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所有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过去的热身赛的表现也很好，日本也是完全做到了欧洲化。如果说他能够获得出线权，但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小组第一有点难度，不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即便是小组第二呢，接下来要可能大概率会踢巴西队。我甚至觉得现在的这个日本队啊，是具备了跟现在的这个巴西队掰掰手腕的可能性的，就是看看日本队小组出线之后这一场比赛打得怎么样。如果说他小组出线之后能不管遇上谁都能够这个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那我觉得日本队可能就会朝着八强的目标去努力了。我还是很看好他进入到这届世界杯的八强了。那你说伊朗队现在目前在这种逆境之中，看看他也像之前韩国队一样有一种绝地反击的感觉吧。但我感觉就是对于亚洲这些除了日本啊韩国队之外，包括澳大利亚队，可能这一次想取得特别大的成就也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些难。可能如果说你看好的这个排序的话，那肯定是日本排第一，那第二就是韩国队了，第三可能乌兹别克，我们可以看一看。因为乌兹别克这一组说实话，他如果说想要拿到小组第二，他得跟这个葡萄牙啊哥伦比亚去拼一把。如果说拿不到小组第二，还有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小组第三名也。

而且这支球队平均打的年龄，就是放你过去看这些欧洲五大联赛，经常一些很年轻的球员来涌现出来，已经可以踢上主力了。所以说过去我们的认知当中，哪怕是欧洲26、27岁才是一个最黄金的年龄，我觉得现在到24岁应该说也是开始了吧，开始了正式的黄金年龄。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队一是有实力的球员，二是这种打法的升级，三呢，他就是这个年龄是合理的。那可能现在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没有这个中锋啊，没有绝对的这种杀手级别的前锋。那确实是这样，但是你看过这个欧洲杯的比赛，你会发现他也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球员，他是依靠自己的这种整体，然后推进，然后。

0: 再进这个决赛啊。比如说世界杯的这个开场之前，以往的这个球员奏国歌的这个仪式，都是主力队员站成一排，然后摄影机逐个扫过每个队员的脸部，然后给特写，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年国际足联全新的改变之后呢，就是大家都来参加，主力替补围成一个圈儿，然后共享这样的一个这个荣耀的时刻啊等等。今年世界杯刚开始，其实有很多这个全新的改变啊。有哪些改变让二位感觉到有点新奇呢？赵宇，你觉得呢？
1: 对，就像康乐说的，这个让每一个球员都站到中场去，这个等待开球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因为世界杯是每个人的梦想吧，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个中场，哪怕是没有比赛，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吧。还有一点我很在以后关注的就是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啊。你会发现过去我们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球员越位了，因为这个因为有 VAR 系统嘛，所以说裁判助理裁判员是不及时举旗的。那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及时举旗，这个进球打进了之后，然后球员也是白高兴，然后这球越位了，没有算进，可能会浪费一些感情吧，不光是球员，还有球迷啊，包括这个媒体等等。但现在呢，有了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之后呢，就是这个球助理裁判有一个耳机，他如果球员越位了，他会第一时间这个VAR 系统就会提示。

0: 哎，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0: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

0: 一端呢就是练到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
1: 嗯，
0: 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1: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0: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去压迫你，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然后我还要打你，就属于这样。我的那个应变能力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然后在场上发现了的话，发生的话，我会转化的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
1: 嗯，
0: 就属于这样。
1: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0: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1: 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

0: 再打我，你就碰不到
1: 我，你就是
0: 打
1: 不到我，
0: 打不到他，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意，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

0: 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
1: 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0: 嗯嗯嗯。
1: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它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0: 你也好狠啊。
1: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
0: 成
1: 到好
0: 才，
1: 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1: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0: 不算病，
1: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
0: 家
1: 鼻，
0: 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

0: 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点，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
1: 专业，
0: 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哦，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失去对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年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

0: 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8: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是康乐。您这两天看球看得过瘾吗？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将首先给您盘点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赛事的情况。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场比赛。东道主美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的比分大胜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这是美国队第12次征战世界杯，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由阿根廷籍的主教练波切蒂诺指导执教的美国队，以体能好、速度快、冲击力强

面临一场苦战。当当天中，巴拉圭队在禁区内防守忙中出错，博巴迪利亚自摆乌龙，送给美国队大礼，这也是本届赛事的首粒乌龙球。领先之后，美国队继续猛攻，在第31分钟，由巴洛贡将比分改写为2-0，为他助攻的是队长普利西奇。在上半场补时阶段，

更多比赛场景当中介入。 VR 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应用，当时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的防守队员李姆的这个碰撞之下倒地，主裁判判罚李姆犯规并出示黄牌，但是随后呢 V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李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本场美国队获胜之后是积三分，暂居 D 组第一。本组另外一场较量将会在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队之间来展开。好多朋友都在聊今天的这场美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啊，说是非常的生猛的表现，这是水滴无形。好几位这个老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聊天室进行聊天，看来大家都看这场比赛了。这场比赛由于是在今天上午来进行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是相当的友好，而且今天是周六，大家很多朋友都来看球了。当然美国队获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给各位进行一番盘点呀、首先一点就是美国队的这个年龄的优势在比赛当中是尽显啊，美国队平均年龄是 24.7 岁，这么的一个年龄呢让对手很难招架啊，所以在体能方面呢美国队是不惜体能的高压逼抢压制巴拉圭队，经常呢这比赛呈现出了是美国队的半场演练。第二呢，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包括了六位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比巴拉圭队的球星更多，整体排兵布阵呢也更加的游刃有余。而第三点呢，不得不提的是巴拉圭队多年以来一直以防守见长的球队，他们很喜欢摆大巴和铁桶阵，这也是巴拉圭队的一个优点，同时呢

安归队虽然是南美球队，但是他们美国队他也感觉是在情理之中的一件事儿啊。而今天另外一场稍早进行的比赛是另

六届了，但是之前的这个六的确算是加拿大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突破。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8680，他说了世界杯刚开始的确很热闹啊，但是红牌这个有一场比赛挺多的，这个说的是之前的揭幕战啊，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那场比赛有三张红牌啊，这个确实是红牌特别的多呀。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也是取得了开门红。因此啊，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这个各自的揭幕战表现都不错，美国队今天大胜巴拉圭，

0: 重要的事儿。他还说，摩洛哥队呢，维尼修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摩洛哥队的战术组织严密，阵中拥有多位效力于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队员，完全有能力与任何对手抗衡。而赛前，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指导也是在发布会上使用了五种语言进行发言，尽显自己的语言天赋。啊，可以说是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无缝的衔接，游刃有余啊！有朋友说了，这是真的足坛大师啊，不只是战术大师，心理调节大师啊，看来也是一位语言表达的大师。安切洛蒂指导他说，内马尔正在高强度训练，以期他能够尽快康复。巴西队预计内马尔将会在下周伤愈归队，融入球队的阵容。他说，我们征召内马尔入队，不单是看他无可争议的技术水准，同时看重的是他的赛场经验，以及他能为队内的年轻队员树立的榜样的价值。在安切洛蒂曾经的一本书叫《从容领导力》当中，他就曾经着重强调掌握工作所在国家语言的重要性。因此呢，他是融入本土的文化很好啊，向当地的民众和机构表达尊重。去年抵达巴西之后呢，他聘请了私人的语言教师，单月上课课时据说超过20节，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葡萄牙语说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呀。好，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将会前瞻的是在明天的多场世界杯的比赛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前瞻。
1: 6月14号当日第一场小组赛将是在上届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和欧洲劲旅瑞士之间展开争夺。同组的加拿大和波黑首轮已经战平，因此在本场比赛谁能够取胜，谁就将直接登上小组榜首。如果双方握手言和，那么 B 组四支球队将会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相比之下，瑞士作为世界杯常客，经验更加丰富，而且瑞士前锋扎卡具备一锤定音的实力，球队近期在正式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稳定。而卡塔尔作为上届世界杯小组赛揭幕战阿根廷的球队，其综合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当日第二场小组赛将会是巴西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也是小组赛必看比赛之一。本场比赛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一场两支世界排名前10之间的较量。桑巴军团世界排名第6，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摩洛哥则世界排名第7，上届世界杯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在开赛前备受关注的巴西球星内马尔也压轴入选了大名单。但根据队报消息，内马尔周5没有参加训练，因此巴西队将在周6至周日的世界杯首战中缺少这位核心球员。以目前的身体状态来看，内马尔想要在小组赛出战十分困难，更大可能将会是在后续登场。当日的第3场比赛将会是本届世界杯 C 组首轮的遭遇战，由世界排名第83位的海地在波士顿吉列体育场迎战世界排名第42位的苏格兰。两队这是一场真正的盲棋。海地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上次亮相是1974年。苏格兰的回归

先把资讯说到这儿，等一会儿6:30开始，我们将会进行的是今天金克天马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们的这个聊球的部分。等一会儿有从6:30到晚上7点，大概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来详细的聊一聊今天世界杯有哪些的热点，有哪一些看点。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在6:30的时候邀请的是足球媒体人赵宇和本台的专项记者雪怡共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世界杯今天的一些精彩的情况。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其他的项目。在早些时候看到了相关中国男篮的消息啊，中国男篮早些时候是在北京举行了集训的入队会，主教练郭志强宣布赵继伟担任本次集训和世预赛的队长。过往赵继伟曾经担任过国家队队长，这是他时隔2年再次担任这一角色。在上一个窗口期的队长赵睿是落选了本次集训的名单。中国男篮21人的集训

另外女单较量当中，英国选手而在早些时候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比赛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的争夺，波兰队苦战5局，2-3输给日本队，遭遇2连败。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们继续回到世界杯的讨论当中，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本台记者孙腾制作的录音来回顾一下今天在世界杯赛场那些精彩的瞬间。
1: 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世界杯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 B 组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 D 组第一轮，美国4-1战胜巴拉圭。在积分榜方面， B 组加拿大、波黑各积一分并列第一， D 组美国3分位列第一，巴拉圭因净胜球劣势小组垫底。13号的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加拿大对阵波黑。这场比赛在加拿大的 BMO 球场进行。上半场，加拿大名将阿方索·戴维斯错失良机，卢奇奇头锤破门，半场战罢，加拿大0-1波黑。下半场，克拉西纳茨极限门线解围中况，德米罗维奇错失良机，拉林替补建功，全场战罢，加拿大1-1波黑。本届东道主加拿大队拿到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赛后根据统计，波黑队本场比赛一共完成了多达71次解围，这是自1966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波黑队是世界杯第4支单场解围至少70次的球队。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这是美国队第12次征战世界杯，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由阿根廷籍主教练波切蒂诺执教的美国队以体能好、速度快、冲击力强著称，巴拉圭队以强悍防守为立身之本，在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曾击败过巴西队和阿根廷队。美国队一开场就占据主动，第7分钟，巴拉圭队在禁区内防守混乱，巴拉圭后卫博巴迪利亚自摆乌龙，这也是本届赛事的首例乌龙球。领先后，美国队继续猛攻，在第31分钟，由巴勒贡将比分改写为2-0，为他助攻的是队长普利西奇。上半场的美国队球员巴勒贡连续晃过2名防守队员，一记兜射打入本场第二球，场上比分为3-0。一边再战，美国队的进攻和上半场相比好似哑火。到了本场第52分钟，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后，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巴拉圭队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但场面上的整体劣势没有改观，美国队在中场前由雷纳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为4-1。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2。

0: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1: 好的，欢迎来到《燃动美加墨》。大家好，我是康乐。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聊聊球。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足球媒体人赵宇，另外本台的专项记者雪一也将会加入到接下来节目我们大概30分钟的讨论当中。欢迎赵宇，欢迎雪一加入到节目当中，二位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0: 大家好。
1: 哎，好，我们可以互相打个招呼哈。好啊，这个声音都是非常的清晰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有朋友八通线问了说，没想到美国队能在今天这个比赛是4-1这么大的比分战胜巴拉圭队啊，而且呢美国队这个场上的这个机会不只是说能进四个球，打好了可能能进5个，能进6个呢啊。很多朋友想问一问二位啊，为什么美国队这个看起来优势这么大呀啊。首先赵宇跟我们说说吧，你的观察。
2: 首先我觉得美国队还是阵容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除了2个在本土联赛踢球的，一个是守门员弗里兹，另外一个是中后卫队长里姆，剩下的球员全部在来自欧洲的联赛，可以说是基本上多数都来自欧洲的5大联赛，就等于这支球队首先实力是够的，就是这些球员已经身经百战了，而且是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其次呢，这个球员们的打法也都是欧洲式的踢法，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经常说什么美洲式踢法啊，北美啊，南美啊，但是这些东西在美国这根本就没有不管用，就美国就完全是采取这种欧洲式踢法，前场的这种高压逼抢，包括边路的犀利的突破，你会发现他的球员能力很强，普利西奇就不用多说了，在左路基本上把对手巴拉圭队的右路打的一个底儿朝天，他的这个突破呀，包括他的这个传中，非常有威胁。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应该是 MVP。当然，这个为了保护他，之前也有伤了很长时间，把他中场休息就替换下场了。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整个半场可以说是最好的球员吧。

0: 长，这就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吧。欧库森之后作为维尔茨的接班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整体的技术，不光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非常好，整个把美国队的中场前中后这个三条线都串联了起来，在这些关键球员的帮助下，在这些这个欧洲打法的帮助下，那美国队这个踢巴拉圭4-1，我觉得是正常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美国队啊是这个比赛型的选手，就是过去有些这个训练赛打得不错或者热身赛打得不错，一到这个关键比赛就紧张了，就不行了，就发挥不出来了。那可能美国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在主场就天然的兴奋，你会发现刚开场他就能够取得进球，就是他对于这个揭幕战，对于第一场比赛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正常的发挥自己，把自己最高的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才有了这场比赛的打胜嘛。反倒是巴拉圭队其实应该经验更加丰富，但我觉得他没有找到踢世界杯的感觉吧，一上来被美国队的猛攻猛打就打晕了，或者说打得找不着方向了，那他输掉这场比赛也是正常的吧。我觉得美国队应该说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出了很强劲的实力。
1: 雪姨，你看了这场比赛有没有感觉到很意外呀？
2: 其实我想到美国和巴拉圭应该美国会赢，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算是第一场比赛就踢出这样的一个大比分，尤其像刚才赵宇老师也提到了，在美国目前的这套阵容当中呢，超过半数的球员是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但巴拉圭这边呢，很多的球员其实在欧洲主力联赛立足的已经不多了，整体的竞争力也下滑的比较严重，所以这场比赛在看的时候呢，就感觉巴拉圭应该是立足于防守，但实际上在比赛过程当中漏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时候在边路美国的这个突破，巴拉圭的队员只能站在原地看着球，这样就迎面而过，所以我觉得第一场比赛

0: 场，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就表现。
1: 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没太想到这个比分。但是客观来讲呢，美国队最近几年的这个进步是还是很大的。以往大家对于美国男足的印象说这种田径队的感觉，一个个倍儿能跑啊，但是今年大家突然感觉到了这个田径队会技术了，同时呢还有战术了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这个波叔啊，他是从英超啊热刺那边过来的。有朋友说了，热刺自从波切蒂诺离开之后了，就是已经上赛季变成了一个降级的球队，快要降级的球队了，啊，波切蒂诺的这一套这个高位逼抢，完全非常适配现在美国队整体的打法，包括是队员，平均年龄24.7岁，而且有多位五大联赛当中立足的球员，啊，替补登场的小维阿，啊，包括今天进球的这个功臣巴勒贡，啊，应该是效力于马赛的球员，啊，另外还有这个，这个很多啊非常不错的球员，啊，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说。的确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二位是否觉得美国队今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呢？赵宇，你觉得呢？
2: 啊，对，我觉得康乐刚才说到的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你就可以发现他的履历，曾经执教过西班牙人、南安普顿、热刺、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虽然他是阿根廷人，这是一个完全欧洲化的教练，他的脑子里写满了欧洲最先进足球的理念。所以刚才雪姨也好啊，康乐也好，就说到了这个美国队的踢法。雪姨也说，过去经常是赢三个球，他就是这种非常积极的踢法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教练应该说带领美国队会有一定突破的。我觉得现在啊，说这个八强是不是都有点保守了？我甚至觉得应该朝着这个四强的目标迈进。一方面就是现在实力达到了，另外一方面我感觉这支队伍磨合得很好，这打法很简单，也没有说那么复杂，就是更多的时候打这种直传球啊，打身后球，利用这个有能力的球员去突破。所以说看看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吧，我觉得八强应该是一个最低的目标，我甚至觉得能够打进四强，因为别忘了除了实力之外还有这个主场优势啊，天时地利人和，他比所有人都更适应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
1: 哎，东道主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加成。当然说到东道主球队啊，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更早一些时候，加拿大是1-1世界杯参赛历史上的第一分啊，人家已经完成了进一球拿一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这个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然后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揭幕战更早一些的这个墨西哥2-0是击败了南非。所以本次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美加墨是首轮小组赛取得了2-1的战绩啊，很多球迷也都说了，那这一次是否这个三个东道主都是普遍被看好呢？雪姨，你感觉这一次这三个东道主啊，是否有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呢？
0: 的确是在这一届分组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三个东道主所在的小组，并没有特别强的球队，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平均。其实我之前也在想，这三个东道主所在的小组能够感觉他们在各个小组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像在 A 组，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哈，这个

0: 而且从阵容上来可以依赖的球星的，所以也看好他们能够走得比较远吧。
1: 哎，很多球迷也提到了，就是国足应该多从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吸取足够的营养，尤其是一些技战术方面的这个革新的东西啊，能够及时的吸收。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亚洲球队这次的参赛的水平啊，能否取得突破呀？啊，因为亚洲这一次是九支球队来参赛啊，伊拉克队是8.5个名额之后那0.5个啊，非常的这个争气，在附加赛当中是获得了这个资格，所以一共是9个亚洲。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队也是属于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啊，所以如果亚足联球队这一次表现很好的话，啊，有可能未来国际足联是否再给亚洲多点这个名额？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国足有可能未来可能是一种这个晋级方面的利好，啊，当然很多朋友也非常想说一说亚足联这九支球队，这一次二位更加看好哪支球队会有一定的这个突破呢？赵宇。
2: 我还是更看好日本吧。我觉得首先韩国第一场比赛踢得不错啊，能够在这个逆境之下，这个绝地反击，赢了捷克队，就证明其实未出现接下来打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接下来到了淘汰赛能表现怎样不好说。日本这个组呢，就是荷兰会比较强，突尼斯、瑞典也不弱，可以说这个组出现并不容易。但我相信日本队的实力，因为你也知道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所有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过去的热身赛的表现也很好，日本也是完全做到了欧洲化。如果说他能够获得出线权，但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小组第一有点难度，不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即便是小组

0: 八个小组第三名，也是有激活的带领下，这支球队能够踢得怎么样，我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们还是应该有一些经验的积累吧。总之最看好日本队。
1: 哎，雪姨，你更加看好的是这个九支亚足联球队当中的哪一支或者哪几支呢？
2: 其实就像刚才赵宇老师所说的，这些亚洲九支球队在世界杯前景最好的肯定是日本和韩国。但是呢，我也想到在这一届世界杯其实是有利于各支球队取得突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队伍增加了，增加到48支队之后呢，出现是打36强。其实不管这个实力是不是在亚洲是第一梯队的，剩余的球队呢也很有机会实现小组突破，对吧？出现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球队的一个突破。像伊朗刚才提到

0: 是排名前几位的这个热门球，有没有你所中意的这届世界杯感觉最有可能夺冠的球队呢？
1: 虽然说这个法国队的纸面实力最强，而且他拥有姆巴佩啊、登贝莱这样的顶一顶一的球星，但我个人更看好西班牙队。我觉得西班牙队首先在上一届的欧洲杯赛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的潜力。拥有这个亚马尔啊、威廉姆斯的这两个边路的球员，个人能力非常强，就是他的这种突破啊，我觉得很难有这个防守球员能够一对一的去挡住他。除了这个两个边路之外呢，罗德里啊、佩德里这两名球员在中场的组织啊、防守都做得很好。就是现在的这个西班牙队，我觉得跟过去比是完全是一个升级的版本，包括。你如果看过上一届的这个欧洲杯的决赛，你就会发现他踢的这个足球啊，跟过去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这种控球型的西班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既控球又提速，就等于说，现在是一个西班牙国家队的 plus 版，就是升级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这支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4岁，我觉得可能放到中国足球的叙事体系当中。觉得24岁是不是还很年轻？但我觉得放到欧洲，其实他是已经是一个正当打的年龄。就是放你过去看这些欧洲五大联赛，经常一些很年轻的球员来，涌现出来，已经可以踢上主力了。所以说，过去我们的认知当中，哪怕是欧洲26、27岁才是一个最黄金的年龄。我觉得现在到24岁，应该说也是开始了吧，开始了正式的黄金年龄。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队一是有实力的球员，二是这种打法的升级。三呢，他就是这个年龄是合理的。那可能现在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没有这个中锋啊，没有绝对的这种杀手级别的前锋。那确实是这样，但是你看过这个欧洲杯的比赛，你会发现他也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球员，他是依靠自己的这种整体，然后推进，然后边路的撕扯啊，甚至说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自己就能够在边路完成这个内切打门，有专门的亚马尔通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看好这个西班牙队吧，当然法国队也不差。不过我如果说个人的这种对于足球的这种踢法的欣赏程度，我还是更喜欢西班牙队现在的这个踢法。
0: 哎，赵玉更加看好西班牙队今天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自2010年世界杯之后能够第二次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啊，西班牙队的确是热门之一啊。雪姨，你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
2: 我觉得葡萄牙也是很有实力去竞争冠军的一支球队，因为从阵容上来看呢，葡萄牙不管是在后防线上还是中场的人员配置都是非常豪华的，也是有很多效力在豪门的这些球员，比方说在后卫的门德斯、坎塞洛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球员迪亚斯等等。然后后卫线呢，相对来说人员的充沛程度是足够的，再有就是中场非常的豪华，像努涅斯、蒂费、蒂席，还有这个内维斯，还有维蒂尼亚，其实很多的球员都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当中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前锋就不用多说了，C 罗、菲利克斯啊，包括这个莱奥等等啊，很优秀的一些球员。所以我觉得在阵容上来看，葡萄牙也相对均衡吧。再有呢，就是之前节目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可能在足球世界当中，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童话，特别愿意相信故事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拿到一个世界杯吧，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考验哈。刚才提到的西班牙也好，法国也好，包括阿根廷，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会有足够的冲击力去向这个冠军发起争夺的。
0: 我更加看好的应该是法国队。法国队之前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到决赛，拿了一冠一亚，整体的这个阵容啊是推陈出新啊，就是法国队框架没有改变，但是队员你发现了，有这波队员退役了，马上能下一茬这个队员又出来了。法国队现在这个保守来说，也能排出至少两套

0: 一种比较传统的转播方式，的确很难受。我也看到，不光是我们看着难受，很多的国外的，包括美国的球迷，他们也很对这种变化、这个新的规定表达了不满。那的确是很难受，但是也没办法，所以大家可能还真得忍耐一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播的变化吧。或者是他们对于这种转播广告的执念，让美国的比赛，包括美国本土联赛这样一种足球，其实是不会被看好的，因为他们转播公司呢也会更喜欢像 NBA 啊，包括这个 NFL 那种回合制是吧，节间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也是在这个大屏端或者在转播当中足球比赛不受青睐的原因之一，而且这也不是这一届世界杯独有的啊，所以也没有办法了，大家只能去适应一下。
1: 没错，这也是国际足联主推的，有可能是未来这个世界杯更加商业化的一种全新的这个转变啊。很多朋友也说，也是在不断的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当然，有些球迷说，让二位再给前瞻一下明天的一场焦点比赛，就是巴西，五星巴西在明天早上6点将面对的是非洲的劲旅摩洛哥队啊。赵宇，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你的前瞻。
2: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巴西队能赢，我是不一定啊，这不是很好踢，因为现在说实话，巴西队的状态怎么样，或者说整体的这个球员的感觉怎么样，不好说。而摩洛哥队，我们也发现最近这些年进步也很明显，表现也很突出，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巴西队，我觉得应该说是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吧，看看维尼修斯能不能在锋线上，通过个人的这种努力，把全队的这个进攻的整体节奏打起来。我觉得如果说踢平，甚至说巴西赢不了也是正常的吧，因为现在的巴西队跟过去98年、02年甚至06年的那支巴西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哎，没错，巴西队也是这个02年夺冠之后，有很长时间，我印象当中只进过一次四强啊，只是这个本土2014年时候进过一次四强，1-7还输给了德国，剩下的这个之后的所有的这个比赛，世界杯比赛，都是倒在了八强的这个门槛上啊，所以的确巴西队明天早上这比赛充满了悬念。雪姨，你是否看好巴西队呢？
0: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巴西可以出场维尼修斯，包括这个拉菲尼亚、库尼亚等等吧，但是他们也是在赛前说到了这个摩洛哥，对吧，这个战术部署非常严密，在非洲杯打进决赛虽然失利了，但是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看到巴西也在刻意的去练习他们的定位球战术，所以我想巴西想要赢球，可能也会在这些方面去多做一些尝试和努力吧。
1: 哎，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明天的精彩的赛事。我们今天先跟二位聊到这儿了，共同关注。

提到了这个巴拉圭不堪一击啊，有点令人失望。但是巴拉圭队其实是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的，而且呢，这支球队他们就是摆铁桶阵、摆大巴的一支球队，世界排名是41，美国队的世界排名是17，啊，所以双方的确是存在了一定的客观的差距。还有很多朋友让我给预告一下，在明天的世界杯的精彩赛事。明天凌晨3点，卡塔尔对瑞士；明天早上6点，巴西对摩洛哥；明天上午9点，海地对苏格兰；明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对阵的是土耳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金戈铁马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播。

0: 大家好，我是程琳。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0: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 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0: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1: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0: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0: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1: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一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0: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0: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1: 对，不够细心嘛。但是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0: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

0: 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1: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去压迫你，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然后我还要打你，就属于这样。我的那个应变能力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然后在场上发现了的话，发生的话，我会转化的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嗯，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
0: 嗯，
1: 就属于这样。
0: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1: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0: 所以在比赛前就需要。
1: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0: 但你得增重，
1: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长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0: 能吃，
1: 对，
0: 但不长胖，
1: 不长，
0: 哎，这真好，
1: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我体重才45，
0: 嗯嗯嗯，
1: 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
0: 嗯嗯，
1: 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
0: 块
1: 是比你大很多的，
0: 嗯，
1: 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0: 原来不长体重是
1: 因为
0: 肌肉
1: 含
0: 量
1: 太
0: 低。
1: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

都没问题，哎，非常健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

0: 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了。

0: 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0: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

0: 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心肉，然后又把心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

0: 置，就是再也不烂的位置。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
0: 熬过去，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

0: 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2: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2: 嗯嗯，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
2: 嗯，
0: 然后是靠
2: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五六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2: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2: 哦，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五六年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

0: 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

0: 翻开书本，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

0: 这个土生土长的
1: 北京人
0: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
1: 呀，还真是
0: 这些，是吧？
1: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0: 嗯
1: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0: 时代超人是吧，
1: 对，都没听过那
0: 对
1: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嗯
0: 哦、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0: 是
1: 啊、你、嗯、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0: 我是80后啊、嗯、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1: 啊、对对对，
0: 拉达呀，
1: 拉达
0: 波罗乃兹，
1: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0: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开一刚一开口呢就想。

0: 演，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哎，这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
0: 了、
1: 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更飞了，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嗯、
1: 啊，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
0: 嗯、
1: 速滑、
0: 速滑、嗯，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嗯、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0: 嗯、
1: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嗯、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是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了，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
0: 嗯、
1: 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金钊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

0: 搞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

0: 经验这些人，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是哪儿？
2: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2: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2: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2: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2: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2: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2: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2: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2: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接儿过自己又有人
0: 用
1: 了。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8: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9: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

0: 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但
1: 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

0: 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哦，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

0: 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伯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那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超是京港、
2: 天津。

0: 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备货镜头吧？
1: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

0: 哦，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

0: 的今天接法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0: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 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0: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1: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0: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0: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1: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0: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0: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1: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

0: 靠一些灵活呢？
1: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去压迫你，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然后我还要打你，就属于这样。我的那个应变能力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然后在场上发现了的话，发生的话，我会转化的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嗯，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
0: 嗯，
1: 就属于这样。
0: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1: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0: 所以在比赛前就需要。
1: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0: 但你得增重，
1: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

0: 解体之后，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1: 原来不长体重是
0: 因
1: 为
0: 肌
1: 肌
0: 肉
1: 肉
0: 含
1: 含量
0: 量太
1: 低。
0: 低。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

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

0: 绑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他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儿在地上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0: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
1: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0: 对，
1: 可能会好一点。
0: 我当时就因为它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它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1: 嗯 嗯。
0: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它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1: 你也好狠啊！
0: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
1: 嗯，
0: 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0: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1: 不算病，
0: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1: 家常便饭，
0: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常年的一个累积，然后导致于它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它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

0: 聪明，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我，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的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年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已经，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

0: 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形象。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东边与丛冢遥遥相对的，便是有名的黄粱梦镇。每当日出，在庙街上便能瞧见黄粱梦庙宇危楼重檐间的皑皑雾气。无论是丛冢还是黄粱梦，这两个名字对杨启龙来说都极不吉利，但杨启龙并不在乎。一来在直隶山东所经营的各处香堂已铁灭殆尽，他又不愿进微山湖投靠水匪刘铁城；二来他觉得这个地名能够时常提醒自己，有点像带刺儿的花，只要一伸手去抚摸便扎得出血，勾起他对悲酸往事的回忆。他上个月才云游了天山，从准噶尔万里跋涉归来，浑身的疲惫已渐渐消失。在这中原人烟稠密之地，人们都称他为金和尚。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和尚曾做过拥有200万徒众、叱咤一时的中三郎、香堂总领，至今仍是朝廷颜值缉拿的伪朱三太子。
2: 此刻已经入更，金和尚坐在庙前石阶上，呆呆地望着雨后新霁的夜空，暗恨为什么不昼夜不停地再连降3年暴雨，重来一个洪水世界、寒流式后园的老桑树的下面。那是当年为了让他们甜，已经让他们渐渐地病死了。
1: 金和尚有点茫然地盯着紫微星座，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有100万之众，曾横行11省，5年之内便土崩瓦解，眼看着变成了灰烬。玄烨这个小儿用什么法术这么快就收拢了人心呢？他扶着冰冷的石阶，又想起了石库中的火枪，5个月前在西北与噶尔丹密谈的情形又活脱脱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噶尔丹汗，
2: 水桶一样的扎哈罗夫上校，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脚下马刺在木板地上叽叮叽叮地响着，白皙的面孔上一撮哥萨克小髭须神气地一翘一翘，灰眼珠放着悠悠的光。
1: 正如您所知道的，在您面前是贵国大明尊贵的太子殿下，我和格莱尼勋爵曾在察哈尔荣幸地认识了他。哦，我再次提醒您，机会对于任何人都是公正和残酷无情的。中国的南方现在仍在混乱之中，主殿下代表大明，您代表大元，会兵难进，你们的耻辱都将烟消云散，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懂吗？
2: 他的汉语、蒙古语都说得极漂亮，根本就不用翻译。噶尔丹看上去只有30多岁，皮帽子下面是一张有棱有角的长方脸。噶尔丹静静地听着，半晌方自

0: 真拒绝地说道：
1: 感谢上校再次提醒，您这样聪明睿智，我相信彼得陛下定有更荣耀的勋章赏赐给阁下。但我不能理解的是，贵军在牧城一役受挫之后，为什么竟接受了奉天提督周培公的要挟，把本来答应供应给我们的700支火枪又劫了回去。实言相告，我相信贵国朝廷并不相信你，我也无意南下与大清逐鹿中原，只想恢复我蒙古故土。车臣三部之乱虽然平定，但我的实力也大受损失。西藏的桑吉仁措喇嘛犹豫不决，不肯合作，向中原进兵便只能是奢望。
0: 扎哈罗夫平静地等噶尔丹的话说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扑哧一笑说道：
1: 哈哈，丹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为什么派了那么多人假扮难民，在山西十里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呢？恢复故土

0: 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而且您知道，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情。我国当政的现在已经是伟大的彼得了。
1: 说到这时候，噶尔丹福晋亲自用银盘端着三杯奶茶过来，一边安置进客，一边对噶尔丹笑道：鹰也有吃饱的时候，我听上校说的对，这位太子。然后噶尔丹福晋迷人的朝金和尚笑了笑，有他给您做向导，草原的雄鹰是不会在黄河上空迷路的。
0: 啊，多谢福晋。
1: 金和尚欠身回礼，端起奶茶，虽觉腥膻，但还是一气喝干了，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0: 和大汗谈得不少了，大汗不肯冒险，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我不过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来此，我自己早就不想当皇上了。昨日大汗说给我钱，说句猛浪的话，鄙人并不缺银子。既然如此，明日我就启程回去了。
1: 噶尔丹笑道：
0: 三太子，

0: 何必性急呢？在我这里住下，慢慢商量。慢慢商量。
1: 扎哈罗夫双手一摊，耸肩笑道：
0: 哦，你们东方字典里没有伟大这个词，但我要说，中国现在这个年轻的皇帝倒真是个伟大的人物啊。他轻而易举地就擒拿了鳌拜公爵，目前又将平息吴三桂王爷的叛乱，战火未息，便要准备向台湾进军了。啊，我敢肯定，他已经在打你的主意了。如此拖延下去，将来是他进攻您，而不是您去打他。
1: 他说得又快又重，嗓音中带着刺耳的嘶嘶声。大厅上几个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金和尚合掌说道：
0: 左下未免对中国的事情过于操心了吧。大汗，目下您既然不肯东下，听说有修表和康熙称臣求和，我在这里实在已无用处，明日我必得启程回去了。
1: 噶尔丹和金和尚相处数日，很欣赏他的汗血。进兵中原是他的宗旨，帐下也真需要有这样一个向导。听金和尚这样说，噶尔丹阴鸷地笑笑说道：
0: 三太子，我真的是拿你当莫逆之交的。你讲的远交近攻的道理虽很深奥，但很实用啊。我很愿意留下你。我们蒙古有的是金子、名马和美人呢。我的女儿钟小珍素来喜欢汉人，起的名字就是汉名，三太子不嫌弃，你们何不结为伉俪呢？说完便审视着金和尚的脸色。
1: 正说着，噶尔丹的女儿小珍从后厅旋风一般冲出来，大声说道：
2: 我不愿意，我虽然倾慕大汉，因为我们自古就是一家，我不喜欢你们这些白脸人来挑拨。我和小穆萨尔早已定过亲，凭什么叫我嫁这个和尚？
1: 说着，小珍的眼中已是饱含泪水，她冷冷地瞥了一眼福晋，冲着里边喊道：
2: 老胡，带上你的马头琴，跟我到牧场去。
0: 一个50多岁的老人穿着蒙古长袍出来了，略有点迟缓地向噶尔丹和福晋行了个礼说：王爷，郡主叫我去呢。
1: 你不要只是跟着小珍学汉字。福晋一旁坐着，因见小珍没有理会自己，心里不高兴，踢着眉毛深斥老胡道：也得啊，管着他懂点规矩。他母亲死了，我现在是福晋，连个见面礼都没有。
0: 噶尔丹知道他们母女一向不和，心里烦乱，摆着手说：去吧去吧去吧，王爷和福晋的美意我心领了。
1: 金和尚欠身说道：
0: 我已是两世为人，早已无心娶妻，灭国之恨，君父之仇不雪，我活不下去呀。听王爷的意思要强留我，我是难以从命的。
1: 说着，金和尚从火盆里抽出烧得通红的火柱，像擎着一只火红的树枝，眼中放出仇恨的光芒，若无其事地掂了掂火柱，照自己的脸颊，便落了下去。一串白烟丝丝升起，人肉焦糊味立时充满了大厅，大厅里顿时一片死寂。扎哈罗夫、噶尔丹惊得面色惨白，福晋合掌念了一声佛爷，竟昏了过去。
0: 我为弃秦庭而来。
1: 金和尚忍着剧痛，徐徐放下火柱，苦笑说：

0: 请兵不能遂愿，我并不怨恨什么人，我这里毁容只为诉说我的心，和这火一样，这团火今日烧了我，愿将来有一日我能用同样的火与康熙同归于尽。
1: 噶尔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硬汉子，扑过来激动地板着金和尚的肩头颤声道，
0: 好好兄弟，你就等着瞧吧。
1: 扎哈罗夫是戈赖尼派到亚北来策动噶尔丹内亲的特使，中国人的死活对他无关痛痒。见此情景，心头也是一震，他来回急走几步，头也不回地说道，
0: 卓先生，我知道你在江南有20几处秘密的据点，并且掌握着微山湖刘铁城300人的武装，但单凭这些除掉康熙是不可能的，人少势微完全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 金和尚想不到扎哈罗夫如此熟悉自己的内幕，惊讶地看了一眼扎哈罗夫，不动声色地说道，
0: 我只能免从其命，不过阁下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有我的办法啊。
1: 扎哈罗夫倏然转身，弯下腰凑近了金和尚的脸，一字一板地说道，
0: 那么可否告知一下呢？阿弥陀佛。
1: 金和尚闭目摇头。扎哈罗夫呵呵笑道，
0: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在朝廷里还有人。
1: 扎哈罗夫那如同鬼魅的怪笑竟使金和尚起了一阵寒栗，他只和江南总督格里有交往，隐隐约约听说索额图和格里因为皇太子的事与明珠闹纠纷。
0: 唉，周先生，你感动了我。哦不，感动了上帝。
1: 扎哈罗夫叹息一声，眼中放着绿幽幽的光。
0: 不同的利益却有同一个目标，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东正教使罗马什克先生啊，一个混血儿，已在金宁潜伏了20年，为了你，我决定启用他来配合你的计划。哦，我再送你一支手枪，全世界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武器了。你大概不会像拒绝黄金一样不肯接受吧。
1: 说到这儿，金和尚举手一拱答道，
0: 谢谢阁下，我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1: 一阵风吹过来，金和尚打了个寒噤，才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从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金和尚听听四周的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着呼噜，此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还住着一个人，是金和尚3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世，有一身铁布山印功，高可以纵身过屋，远可以隔岸穿河。因为杀了人，官府缉拿，剃发当了金和尚的徒弟。金和尚在江南部的20几个黑店，伙计们多是他的黑道的朋友。
0: 金和尚正想起身回精舍，西厢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御医士斜披着家袍出来，蹒跚着来。

0: 到了殿后，到了吕梁平似的哗哗一阵，急着些回房。一扭脸见金和尚坐在阶前，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含糊不清地问道：“
1: 堂头和尚，后半夜了还打坐呀？”“
0: 倒不是打坐呀，今晚不知怎的错过了闲头，再也睡不着了。先是那边韩刘氏哭得凄恻，后来又见他去黄粱梦给吕祖上香，这早晚不见回来，便是出了什么事吧。”
2: 这个韩刘氏是个有名的能婆子，跟前有一个小儿子得了重病，什么好郎中都瞧过了，什么金贵的药全用过了，只是不中用。这位精明强干的老太太也乱了方寸了，每夜子时都到黄粱梦起神。
0: 哎，老病啊，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也不中用啊。于是说着便推门进去歇息了。金和尚因银子埋在韩家后院，几次上门化斋想进去瞧瞧，都被挡在了门外。想命于一世去黄粱梦探望一下，趁便讨讨近乎，正待说话，东屋书生早被他们惊醒了，隔着窗子问道：“大和尚，是谁病了？”接着便是一阵稀稀瑟瑟，已是穿衣起身出来了。金和尚忙迎了过来，合掌道：“哦，惊动了居士，阿弥陀佛，罪过。”
2: 出来的这个人叫高士奇，是钱塘的穷举人，自幼聪颖异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插科打诨都来得两手。听说有病人，高士奇便走了出来，正了正头上六合一筒毡包帽，将开了花的棉絮往袍子里掖了掖，又将一条破烂溜丢的长腰带紧了紧，呵呵笑道：“
0: 啊，哈哈，正愁手头无酒资，忽报有人送钱来，快说是谁病了，带爷去瞧瞧。”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8: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9: 就见过面，自己又能
3: 够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为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6: 当你翻开书本

0: 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擂台之前的梅花圈之内，吴大浩要领教开封府走马 K 杯。房栓到了太极门，见着了副门长艾平，爱听房栓吹牛，吹新鲜了，吹乐了，给帮忙助力，吹得不好没乐不帮忙。说好之后，房栓来到梅花圈，说这个艾平是跟自己学的走马 K 杯，提鞋沏茶倒水倒夜壶刷夜壶的奴才，来这走马 K 杯是跟他学的。天下武林群雄知道房栓这是来大玄的，没边儿啊，吹了个暴跳，所有人哄堂大笑，有的人捂着肚子。房栓这小眼睛余光一飞，太极门当中这位爱平原来双眉紧皱，咯嘣嘣咬牙，最后扑哧他气笑了。哎呀，没成想房栓来大玄是真有一套啊，这事儿我输了，我笑了，这不能说了不算呢。房栓在喊完，艾平稳稳当当站起身躯，走出了棋棚，站到门口一扬手，小主人，给你刷夜壶倒夜壶的奴才，我来了。就这一阵大乱，因为有80%认识这位太

一施礼，主人，怎么开法？哈哈哈哈。我说对面吴大浩，房栓，你刚才说呀，把这个杯开倒，那个难度啊就小了，你使多大劲儿，把杯打倒就完事儿了，说急折了。我这个走马开杯要比你高，高在哪儿呢？把杯给开折了，这杯呢上半截还不幸落到地上，这比你高不高？当然比我高，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不加小心掉在地上也算我们赢。为什么呢？你把话都吹大了啊！这个事儿呢可不怨我方栓打赖。方栓，你找来这位是太极门的门长艾平，是又怎样啊？我刚才方栓说这番话，艾平门长反驳了吗？这是老人家捧我啊，人敬人高。我房栓这个吹牛啊，是门长艾平让我吹的，他心里听着痛快，你管得着吗？房栓把话又拉回来了，能舍能弯呐，天下群雄瞧着，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呢出在腿上。这房栓白乎白白乎白白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是真能说呀。哈哈，我说各位，咱们光说不练耽误时间，

上一个吐气，啪！这一掌击到石碑之上，这桶石碑应声而倒，哗！炮土砸起多高啊！全都鼓掌叫好，掌声雷动，确实是绝艺。吴大浩下了马，洋洋得意，美滋滋的撇着大嘴。爱平，哦，走马开杯，吴大浩，久闻你的大名，今天呢咱不看名字，咱就看武功，手上说话。魏晋打下了石碑，该你的了。好，爱平一抱拳，各位武林的老朋友，爱平要当面献丑。当我击开了石碑，大伙儿鼓励我，给我鼓掌。我如果打不开石碑，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面献丑，回去再练。万一失手，望各位莫笑话。拉古斯江任当邦安上马，这匹马在梅花圈当中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跑了三圈。喂马，这匹马可不是他拉来的，他对这匹马得有适应，知道这匹马的快慢，知道这匹马的习性，这是有经验的人呢。转了三圈之后，到第四圈，两腿一磕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一抖丝缰，这匹马四蹄蹬开，前腿蹬，后腿蹦，蹄跳跑吼，速度可快呀！踏踏到了石碑跟前，冷不丁的一带马，这马一个人力，后腿在地，前腿腾空，往下一落之时，借着这个落劲，夜叉探海，龙宫取宝，双掌推出，一个吐气开声，用尽平生所学，啪！这个声音可不太脆，比吴大浩那个差不少。再看这个石碑，真像房栓说的一样，没掉下去，在这个坏茬上，上面的石碑咯楞咯楞咯楞来回乱晃，就是没掉下去，证明使的劲头恰到好处，武功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程度，一般人能练了吗？掌声雷动之后，爱平识了个罗圈一，各位人前献丑。爱掌门，房栓这里多谢了，深深来了一礼，请您回席棚休息去吧，过后方有重报。我说老爷，我已经在这把您教我的武功演示完了，现在到时候了，你昨天晚上的夜壶我还没倒呢，倒完了还得给你刷。房老爷，我给您刷夜壶去了。刷刷走了，这把整场逗得哈哈大笑，人捧人高啊，这房栓的名字就比原来长了一截儿啊。蔡平承认了，给你房栓刷夜壶，倒夜壶的是下人的。哎呀，现在呀，识字儿加俩点儿，我是抖起来呀。把房栓可乐坏了，可房栓乐坏了，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俩人可气坏了，也愁为什么请来的高人走马开杯算一份儿，做梦不成想半道杀出个程咬金，
这位爱萍自愿自觉的给房栓帮忙，就爱听房栓这个吹，怎么听吹还有瘾呢？怪道。来人，方丈，咱们连连败北，不用别人，现在我用小孩迎战者。施为苦命大师的女徒弟迈步走到跟前儿，师傅，大伙一瞧啊，走过来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头上梳着日月双匝髻，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显得分外那么娇嫩，红脸蛋儿跟苹果差不多少。哎呀，这小姑娘长得确实不错，你有什么吩咐？施瑞啊，师父教你北少林寺的软功，现在就该你露脸的时候了。为三教寺露了脸，长长师父的志气，灭灭开封府的威风，拿出你最拿手的功夫，领教开封府，千万加小心。师父，按照您的吩咐，孩子一定尽心去做，您静听佳音。彬彬有礼，稳步来到梅花圈这儿，一个垫步飞身来到了台上，武林人物全都看着。北少林寺和尚派上了一个小姑娘，这是为何？这么大小姑娘能做什么呢？难道她也领教开封府老少群雄吗？这倒要听一听。施伟一抱拳，武林的各门各派的老前辈，我是北少林寺苦命大师老人家的弟子，我姓石，我叫石蕊，从小学艺在三教寺，跟老师呢学了几手的功夫，也是北少林寺的绝艺。咱们练武术的人都知道，达摩老祖一金经，东方朔骨髓经，彭祖的延年益寿经，罗祖的点穴经，孙武子的部位经，这为练武术的五经，没有这五经啊，就不成于功夫。我现在掌握的练的我的能耐是什么呢？东方朔骨髓经。哈，大伙才明白练的什么，锁骨发软功，无怪来这么个小姑娘，你大人办不到，你体格长成了，骨骼硬了，你怎么练软功？这个难度要比硬功可大得多呀，没有一定的武功造诣，这么点小姑娘敢上擂台吗？定然有拿人之处。各位，我要领教的就是开封府的老少，哪位能跟我练的同样，我就是当场落败，这算我败了。各位，我如果说败了，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把人头扔在擂台之上。可咱话又说上来了，开封府的人要败了，你的人头也得扔在擂台之上，以性命相搏，你想好了你再上来，想不好你别上来。如果说开封府没有人钻这个坛子，武松十三派的人物没有人来给房栓帮忙，那我这个脑袋就是堵的房栓的脑袋，对不起房栓房大人，你就得把项上人头放到台板之上。哎呀，别看这个姑娘小，说话有钢口，句句咬人，目的是咬掉房栓的脑袋。

我房说脑袋大，根本就练不了。练这玩意儿是小口坛子大肚，进去了，脑袋能进去，你身子就得进去，然后再出来。这种软功，天下之绝艺，东方朔的骨髓经，光听说过，我可没看人练过。今天在这个时候见着这个小姑娘要练，我方也没有这么大小孩啊，都是大傻老爷们大姑娘，谁能钻呢？我也甭问这个事儿，赌我房栓的脑袋。

兄弟发书信都请了，他们都没来我方栓跟前来报道，一定是暗中给帮忙。这个我就得看看哪个西棚有愿意给我帮忙的。刚才是有人找我去的，这回我看看有没有人再找我。手打凉棚，拢住目光往981个西棚看。那房栓的眼睛得多好使啊，就看无极派，这可是个大派别。在里头坐着一个法寺三冬雪，虚寺九秋之霜，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年过古稀的一个老者，瘦毫多长，神光炯炯，冲着房栓在这摆手。各位看着没，无极大派冲我房栓摆手，让我去定然有要事。各位先等一会儿。房栓站起来了，待北少林寺的苦命，北少林寺的苦难，加上台上这个小姑娘，切等一时。我方呢，请来了各路的高

0: 伯了。说你爹是成名的剑客方伯，我跟你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的弟兄，多个脑袋差个姓。说安呐，你从小啊不学好，可你十来岁你爹就把你送走了，送到高人的学艺，你又不成才，以后在绿林道当了一个小贼，你再回家被拒之于门外，你回不了家。所以江湖的这些你爹沾好之后的你全不知道，以后你房栓出息了，你爹也高兴了，各位朋友呢全都替你爹高兴。说既然你是我的老贤侄，栓呐，你碰到困难处，看你爹的面子，看你的面子，我全应该给帮忙。哎呦大伯呀，那我真谢谢您，开封府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练东方朔骨髓经的。是啊，练这手功夫费力不讨好，用的少练的苦。这江湖绿林的贼呢练这个为什么呢？撬门压锁钻狗洞练这个，他能用缩骨发钻进去偷东西，余下这种东西也是花拳绣腿，所以说费力不讨好，没人练。可是在我门下，我有个徒孙，他最爱练软功，他也有天赋。这孩子从小起软，怎么窝怎么试，这是练软功的最佳佳品。所以说随其所好，我就让他练了钻坛子。骑兵呐，在后面跑过一个小孩，哎，师爷爷。房栓再看就这小孩，哎呀这个漂亮啊，大大的眼睛，长眼睫毛，通关的鼻梁，小四字阔口，大耳朝怀，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浑身上下一身白色，显得沙爽，好，真爱人之极呀！哎呀，他就是骑兵。骑兵，上千十里，这是房栓，我的贤侄。老爷家在上，小弟骑兵。给你老爷一家洗礼了，跪倒磕头。房栓伸手把小孩架起来，孩啊免礼平身。房栓不怪，这给什么见面礼呢？照兜里一伸手，拿出个金元宝。这小金元宝在大宋朝，那个小金元宝多沉呐，10两08钱，一直到明朝大清国都是10两08钱，说16两1斤，这个不够一斤。哎呀，我说骑兵呐，咱爷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儿啊。等多咱我有功夫，把你带到开封府见见大世面，走走仕途，得个一官半职的。多谢你老爷一家提拔。这小孩啊，哎呀下生嘴抹糖了，说话挺甜。无极老派长无极手呵呵一笑，哈哈哈，栓呐，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你能不能答应？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

0: 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

0: 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大

房栓耀有心把他带到开封府，无极老叟心花怒放啊，栓呐，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哎呀，老人家，您跟我爹磕头啊，您就是我的大爹，爹说话儿子哪有不听的，您说吧。孩儿啊，你要把他带到开封府提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好事吗？老人家，那对，可是他跟你非亲非故啊，我想让你爷俩进便进便。老人家，您的徒孙，我的徒侄，这还有什么说的不进便的？不然进一层是一层，我有心让齐斌认你为干爹。哎呀，老人家，我都长成这样了，我这么大岁数啊，连媳妇儿都没有呢，我怎么能收干儿子呢？栓呐，先有儿子后娶媳妇儿，有何不可啊？对，哎呀，您这句话说太有劲了，这也无所谓是不是？那这个干儿子我认了，不过这孩子舌头有点大。栓呐，你能说会道，

大伙儿还改不了，这个事儿放心。七斌，师爷呀，还不给你义父磕头，等待何时？这七斌这小孩啊，机灵啊，虽说小，那心都是空的，一肚子心眼儿，跪倒梆梆梆磕了仨响头。老该爹在上，孩儿在下，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伯呀，这孩子会钻坛子，当然了，现在的小外号就叫五骨神童，就没有骨头的童子，不能给你打脸。说完呢，你去吧，带着他。

0: 好嘞，骑兵，跟我走。领着骑兵刚到门口，吴起老叟一摆手：“骑兵，回来。西爷呀，小门神，你手中没有得手应心的兵人。”赵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把的青竹竿。这个青竹竿啊，那可是云南虎耳山特产青竹竿，坚硬无比。孩儿啊，这个青竹竿是我一辈子的拿手兵刃，一般的刀削不折它。给你，当与营首的家伙事儿。这是咱们爷俩分别之时给你留的纪念。当你多的倒下功夫来，再到无极派看望师爷爷，爷爷想你。
1: 老爷家呀，我给你这一分别呀，我也是俩眼泪汪汪啊。老爷家，我倒下功夫一定去看你老爷家。
0: 好吧，走吧。骑兵跟着房栓爷两个来到梅花圈，房栓一摆手：“
2: 儿子，上来，谢老爹爹。”
0: 房栓可没看着过骑兵究竟有多大能耐，双脚一点地，唰，窜上了擂台，四两棉花落地。哎呀，这个儿子真认着了。不费刀不费枪捡了这么个宝贝儿子，珍珠长爪活宝贝儿。哈哈哈哈哈哈！天下武林的老朋友，我房栓呐，从小我是练锁骨发的，刚才这

0: 我要说我脑袋太大了，没这个天赋了，让我儿子代劳。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我说爹呀，您别白活了啊，咱们马上就拽得了，你把孩子我都说懵了。
1: 孩子，这是咱们爷们的特点。对面的石蕊小姑娘，房栓，你不要比吗？
0: 我不能比了，我这个脑袋呢就跟你堵上了啊！找我儿子呢，跟你比钻坛子，你现在就钻吧。
1: 各位武林前辈，石蕊，我要钻坛子了。各位闪照亮，您把合着，
0: 拿手敲了敲坛子，嗡嗡作响，随手把坛子举在空中，四外展示了一下，放在了台上。小口大肚，黑黝黝的明光赞亮，把自己外头的短一件小打扮的衣服脱掉了，里头穿一身非薄非薄的着蚕丝的内衣，都是紧身利落呀。一叫丹田飞身窜到坛子口，俩脚踩住了坛子口，双脚一并一叫气，呲喽，下半截身子进了坛子，双手往上一举，再一吸气，唰，整个人不见了，双手最后隐没在坛子当中，底下雷鸣般的掌声。这个小女孩如此的软功，这种东方朔的锁骨法练到家了，武功了得，定有大发展前途量。大伙在议论看着之时，小女孩随手手出脑出，最后跳到坛子上，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各位前辈，我钻完了。掌声雷动啊，有的喊好，这种场面空前绝后。这个石蕊也算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苦命和尚洋洋得意，虽说一张哭丧脸，现在也露出了苦笑，就好像他一辈子没笑过一样。呲呲牙，房大人，小姑娘，那就请你儿子练吧。 孩子，该你练了，上去。
1: 骑兵一抱拳，小孩彬彬有礼呀。各位老前辈，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在这次金秋会，我系年龄比较小的，辈分比较低的，我今天在各位面前献丑啊，我要拽台子，我要跟西蕊小姑娘拽的一样。你说谁输谁赢啊？分不出胜败高低，我又系小奶几害，那我不就丢人了吗？我丢人呀，这个不算什么，我这么点小孩，我要给我爹房玄老人家要丢了人了，那我是终生的遗憾呀。各位都在静听我说话，我说话不太利索，有点大舌头，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这毛病。我呢是先脑袋下，后呢是屁股下，然后是脚下。我在台基里头用圆弓，这大肚嘛，我在里头转一圈，我再先出脑袋，后出肚子，然后出脚不牙，这样才能算我赢。各位，我说练就练，底下鼓掌叫好。有的说这是房栓的儿子，是不是照房栓传染了？这吹牛不上税呀，这种功夫天下的绝技。有的说人家房栓呢，不光是吹。

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儿子长得水灵灵的，肯定是他像他娘啊，他娘就漂亮。好汉无好妻，赖汉水花枝，说什么的都有。再看骑兵，唰，飞身窜起，窜到坛子上，首先一哈腰，来了个两头对两头，脚对着脑袋，脑袋顺着坛子下去，然后肚子、屁股两只脚丫，大伙可在这等着。当了一盏热茶的功夫，这时间可不短呢，就是倒热了茶，等到温凉不盏了，然后再喝。大伙眼睛都看直了，这时候再看，小脑袋露出来了，肩膀露出来了，肚腹、屁股、脚丫，唰往上一来，双手一摁坛子，站立在坛子顶，来了个单筋独立，扎沙被绑，紧接着抱腕柄手，啊，各位老前辈，我在人前献丑了。啊，掌声雷动，好啊，喊完了好，各位，房轩我爹呀，他老人家最能耐的东西啊，他不在人前显戏，说他脑袋大了，他没法拽了，他就把这天下的决议交给我了。其实这点功夫啊，都是我爹留下来的。房栓美，这高兴啊！孩儿啊，这算完活儿，下来。石蕊小姑娘，石蕊脸涨得通红啊。房栓，你刚才跟我打赌记账，把我房栓的脑袋跟你的脑袋都压在这个砖坛子上，孩儿啊，不知道现在你说了算不算？房栓，虽说我是女流之辈，说话哪有不算的？我既然欠你的脑袋，我就给你的脑袋。这个女孩子真烈性，差。照着自己小蛮靴筒里一伸手，拉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明光耍亮，直怼自己的更嗓咽喉。慢，房栓，为嘛喊慢？你的目的达到了，就要我脑袋？不然，小姑娘，我房栓哪是那样人？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小姑娘刚才上来气势汹汹，那不代表你的本性。谁呢？那肯定是你那两个，一个苦难，一个苦命，这俩倒霉蛋的师傅告诉你这么说的。你不可违背师命。其实女孩子心地都是善良的，跟什么人学什么人。既然你跟房栓堵了脑袋了，房栓真输了，我真给你脑袋，因为什么？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小孩你就不然了，你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这个不算打赌。房栓能跟你打赌吗？你是孩子，这么点小生命如果自杀了给我脑袋，我得做多大损呢？这个事儿咱不算。天下群雄，这小姑娘也真是巾帼须眉，说哪算哪，要给我脑袋，房栓能跟他打赌吗？各位说说。哎呀，所有再早瞧不起房栓的人，现在把大指伸出来了，都说房栓这小子坏透笼，坏到底，坏透腔，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这房栓不像他们所说这样高啊，多有海量。石蕊啊，你下去吧。石蕊回头可不忘礼节，一抱拳，谢谢房大人。口气变了，这孩幼稚啊，可幼稚也知道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对两位师父可有评价了。
等石蕊到了自己的看台了，房栓一抱拳，我说苦命，再加上苦难两位和尚，你这小女孩啊，我真看上了。这样女孩千万里挑一啊啊，长得又好，武术又好，你看我这儿子水灵不水灵啊，一掐都直冒爽，什么爹什么儿子。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你跟这孩子怎么比呀，自夸其德呀。我呢想做一件好事儿，我也看上这个小女孩了，我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我没有见着过跟我儿子年貌相当武术相同的女孩。两位大师如果说同意这个小女孩给我，我收为义女，照她跟我这个儿子成为夫妇，不知道两位和尚意下如何。底下武林人物拍手赞成，这是天下的绝配，太合适了。两个和尚哭的心都有啊，房栓这小子真缺德呀。弥陀佛，房栓，你喝口凉水，打打妄想心，我这虎女焉能嫁你犬子？什么犬子，我这叫虎子。又一阵爆笑。来，骑兵跟着爹回开封府的看台。手肩并肩来到了看台之上，给挨个的引荐。这小孩挨个的磕头，哪个人不给见面礼啊？这回这小孩啊，可一个是房栓的面子，另外这个小孩骑兵太招人稀罕了。那么阿弥陀佛，苦咱们应该换换来。后面的老朋友商坤，老朋友请您进前。在后面走过一个浑身上下穿土黄布裤褂的老头，年纪将近花甲，头发跟胡须都已花白，显得有些苍老。二位高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在您庙里待了也有几年了，虽说您有事儿，我鼎力相帮，难道用着我商坤和尚？老朋友，请您上擂，带着归灵宝刀，助我一臂之力。您这把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上擂台者拿着兵刃，您这把刀可以把他的兵刃削折，然后斩于刀下。请您受累。好，两位擂主。这个商坤迈步来到擂台底下，飞身窜上擂台，一抱拳，各位在下闪电手，这是别人送我的绰号，我姓商，我叫商坤。会就会有头有脸的，谁的大名鼎鼎，受过黄风，大宋的保宋和尚，护国兴隆寺出家的主事方丈，北侠客欧阳春。如果欧阳春你怕了，就别上。如果说你愿意在这场征杀奥斗当中展示你的武功，你就带着你的七宝刀，咱俩对刀。鸦雀无声，叫号啊！大名鼎鼎的北侠，何人不知，何人不晓？现在是保宋大和尚，有几个和尚受过黄风的？人家到份儿了。北侠客可不能装孬，

弥陀佛，上昆，耐等一时，贫僧这就到。来到房栓跟前，栓呐，哎呦，北侠老人家，公开的叫号，我北侠不能装孬。我去迎战，你看如何？这北侠是对房栓的尊敬啊，现在刮目相看。哎，老人家，你老人家一辈子武功之高，一夜之精，在武林当中传遍了，别让小河沟翻了您的船，来。

0: 手空拳，上擂这不行。
1: 爱虎啊，
0: 哦，方老爷，你爹当初在传刀殉子之时，把这把七宝刀给了你，

什么人也都知道人家上台当营首的家伙事儿。艾古照肋下一伸手，把七宝刀摘下来，绿纱鱼皮鞘，金护手。北侠客把刀拿在了手。

0: 白瞎跳进梅花圈，唰啦一个车轮转，这个身体这个票直接来到台板之上。那么阿弥陀佛，商坤，你叫闪电手，刀快，宝刀在手，无人可敌。白瞎哥虽说粗浅笨意，来到台上要七宝刀会你的归零刀。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左眼睛，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9: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0: 耶和华自己又
4: 能够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选手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4: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2: 嗯，
4: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2: 嗯，
4: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2: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4: 对，
2: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4: 嗯，
2: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5: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2: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5: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2: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5: 可以锻炼身体。
2: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5: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2: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5: 都得擅长。
2: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5: 累。
2: 苦吗？
5: 苦。
2: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2: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2: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2: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2: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2: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2: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2: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2: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

0: 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0: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让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
1: 嗯，
2: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嗯。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

0: 于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

0: 在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

0: 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

0: 是从一开始他去演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

0: 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0: 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

0: 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

0: 来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
0: 经历哪些步骤，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

0: 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

0: 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嗯，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对手。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因
1: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 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嗯、往往在危难之时她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嗯，
1: 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

0: 让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道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0: 嗯，
1: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不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对，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5: yeah.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帮忙助力，吹得不好，梅乐不帮忙。说好之后，房栓来到梅花群说，这个爱萍是跟自己学的走马开背，提鞋沏茶倒水倒夜壶刷夜壶的奴才，来这走马开背是跟他学的。天下武林群雄知道房栓这是来大玄呐，没边儿啊，吹了个暴跳，所有人哄堂大笑，有

我说各位，咱们光说不练，耽误时间。吴大浩，你先演示走马开杯。爱平现在心平气和，为嘛？房栓给自己找这个台阶儿，让自己出来走马开杯。吴大浩伸手拉过马的丝缰，在马背上连拍了三掌，任邓邦安飞身上马，手一抓丝缰，带着铁锅梁，双脚一颗飞虎颤，这匹马四蹄蹬开，踏踏

倒肚子一碰铁骨梁，一抖丝缰，这匹马四蹄蹬开，前腿蹬后腿蹦，蹄跳跑吼，速度可快呀！哒哒，到了石碑跟前儿，冷不丁的一带马，耶！这马一个人力，后腿在地，前腿腾空，往下一落之时，借着这个落劲，夜叉探海，龙宫取宝，双掌推出，一个吐气开声，用尽平生所学，啪！这个声音可不太脆，比吴大浩那个差不少。再看这个石碑，真像房栓说的一样，没掉下去，在这个坏茬上，上面的石碑咯楞咯楞咯楞来回乱晃，就是没掉下去，证明使的劲头恰到好处，武功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程度，一般人能练了吗？掌声雷动之后，爱萍拾了个罗圈衣，各位人前献丑。爱掌门，房栓这里多谢了，深深来了一礼，请您回席棚休息去吧，过后房栓恩有重报。我说老爷，我已经在这把您教我的武功演示完了，现在到时候了，你昨天晚上的夜壶我还没到呢，到完了还得给你刷。

我姓石，我叫石蕊。从小学艺在三教寺，跟老师呢学了几手的功夫，也是北少林寺的绝艺。咱们练武术的人都知道，达摩老祖一金经，东方朔骨髓经，彭祖的延年益寿经，罗祖的点穴经，孙武子的部位经，这为练武术的五经。没有这五经啊，就不成于功夫。我现在掌握的练的我的能耐是什么呢？东方朔骨髓经。哈，大伙才明白练的什么，缩骨发软功，无怪来这么个小姑娘。你大人办不到，你体格长成了，骨骼硬了，你怎么练软功？这个难度要比硬功可大得多呀。没有一定的武功造诣，这么点小姑娘敢上擂台吗？定然有拿人之处。各位，我要领教的就是开封府的老少，哪位能跟我练的同样，我就是当场落败，这算我败了。各位，我如果说败了，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把人头扔在擂台之上。可咱话又说上来了，开封府的人要败了，你的人头也得扔在擂台之上，以性命相搏。你想好了你再上来，想不好你别上来。如果说开封府没有人钻这个坛子，武松十三派的人物没有人来给房栓帮忙，那我

往981个栓的眼睛得多好使啊！就看无极派，这可是个大派别，在里头坐着一个法寺三冬雪，虚寺九秋之霜，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年过古稀的一个老者，瘦毫多长，神光炯炯，冲着房栓在这摆手。各位看着没，无极大派

从小起软，怎么窝怎么是，这是练软功的最佳佳品。所以说随其所好，我就让他练了钻坛子。骑兵呐，在后面跑过一个小孩，哎，师爷爷。房栓再看，就这小孩，哎呀，这个漂亮啊，大大的眼睛，长眼睫毛，通关的鼻梁，小四字阔口，大耳朝回，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浑身上下一身白色，显得沙爽，好，真爱人之极呀！哎呀，他就是骑兵。骑兵上千十里，这是房栓，我的先职。老爷家在上，小弟骑兵给你老爷一家洗礼了，跪倒磕头。房栓伸手把小孩架起来，孩儿啊，免礼平身。房栓不怪，这给什么见面礼呢？照兜里一伸手，拿出个金元宝。这小金元宝，在大宋朝那个小金元宝多沉呐，10两08钱。一直到明朝、大清国，都是10两08钱。说16两1斤，这个不够一斤。哎呀，我说骑兵呐，咱爷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儿啊。等多咱我有功夫，把你带到开封府见见大世面，走走仕途，得个一官半职的。多谢你。

0: 已长成了曼哈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话说金秋擂的擂台，台上的石蕊要钻坛子，到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无极派的无极派人。

峰给你搬请高人。哎呀，没成想我爹跟我妈还现在这么挂着我，真是我的福啊。好嘞，骑兵，跟我走。领着骑兵刚到门口，吴起老叟一摆手：“骑兵，回来。西爷呀，小门仙，你手中没有得手应心的兵刃。”赵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把的青竹竿。这个青竹竿啊，那可是云南虎耳山特产青竹竿，坚硬无比。孩儿啊，这个青竹竿是我一辈子的拿手兵刃，一般的刀削不折它。给你，当与营首的家伙事儿，这是咱们爷俩分别之时给你留的纪念。当你多的倒下功夫来，再到无极派看望师爷爷，爷爷想你。老爷家呀，我给你这一分别呀，我也是俩眼泪汪汪啊。老爷家，我倒下功夫一定去看你老爷家。好吧，走吧。骑兵跟着房栓爷两个来到梅花圈。房栓一摆手：“儿子上来，谢老爹爹。”房栓可没看着过骑兵究竟有多大能耐，双脚一点地，唰，窜上了擂台，四两棉花落地。哎呀，这个儿子真认着了，不费刀不费枪，捡了这么个宝贝儿子，珍珠张爪活宝贝儿。哈哈哈哈哈哈！天下武林的老朋友，我房栓呐，从小我是练锁骨发的。刚才这个小姑娘呢，要堵到我的人头，找我方栓跟她比。可是各位瞧瞧，我这脑袋比坛子口都大。说怎么大的呢？我小时候睡觉啊，我爹怕我妈在炕上凉，劈柴火把我脑袋震大了，越长越大，你这玩意儿缩不回去了。所以说这个钻坛子的软工啊，我就把它扔到一边了。可是以后呢，我有了儿子了，谁？就这小孩房奇斌，我教他锁骨发，现在功力已成。我要钻，我脑袋太大了，没这个天赋了，让我儿子代劳。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我说爹呀，您别白活了啊，咱们马上就拽得了，你把孩子我都说懵了。孩子，这是咱们爷们的特点。对面的石蕊小姑娘，房栓，你不要比吗？我不能比了，我这个脑袋呢就跟你堵上了啊。找我儿子呢跟你比钻坛子，你现在就钻吧。各位武林前辈，石蕊，我要钻坛子了。各位闪照亮，您把合着，拿手敲了敲坛子，嗡嗡作响，随手把坛子举在空中，四外展示了一下，放在了台上。小口大肚，黑黝黝的明光赞亮，把自己外头的短一件小打扮的衣服脱掉了，里头穿一身非薄非薄的着蚕丝的内衣，都是紧身利落呀。一叫丹田飞身窜到坛子口，俩脚踩住了坛子口，双脚一并一叫气，呲喽，下半截身子进了坛子，双手往上一举，再一吸气，唰，整个人不见了，双手最后隐没在坛子当中。底下雷鸣般的掌声啊，这个小女孩
如此的软功，这种东方朔的锁骨法练到家了，武功了得，定有大发展，前途无量。大伙在议论看着之时，小女孩随手手出脑出，最后跳到坛子上，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各位前辈，我钻完了。掌声雷动啊，有的喊好，这种场面空前绝后。这个施蕊也算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苦命和尚洋洋得意，虽说一张哭丧脸，现在也露出了苦笑，就好像他一辈子没笑过一样。呲呲牙，

一抱拳，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在这次金球会，我系年龄比较小的，辈分比较低的，我今天在各位面前献丑啊，我要摔台子，我要跟习伟

我这么点小孩，我要给我爹房玄老爷一家要丢了人了，那我是终生的遗憾呀。各位都在静听我说话，我说话不太利索，有点大舌头，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这毛病。我呢

底下鼓掌叫好。有的说这是房栓的儿子，是不是遭房栓传染了？这吹牛不上税呀、啊！这种功夫，天下的绝技。有的说人家房栓呐，不光是吹，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儿子长得水灵灵的，肯定是他像他娘啊，他娘就漂亮。

肩膀露出来了，肚腹屁股脚丫唰往上一来，双手一摁坛子，站立在坛子顶，来了个单筋独立，扎沙被绑，紧接着抱腕顶手。啊，各位老前辈，我在人前献丑了。哈，掌声雷动，好啊。喊完了好，各位，房轩我爹呀，他老人家最能耐的东西啊，他不在人前显戏，说他脑袋大了，他没法拽了，他就把这天下的决议交给我了。其实这点功夫啊，都是我爹留下来的。房栓美，这高兴啊！孩儿啊，这算完活，下来。石蕊小姑娘，石蕊脸涨得通红啊。房栓，你刚才跟我打赌记账，把我房栓的脑袋跟你的脑袋都压在这个砖坛子上，孩儿啊，不知道现在你说了算不算？房栓，虽说我是女流之辈，说话哪有不算的？我既然欠你的脑袋，我就给你的脑袋。这个女孩子真烈性，差！照着自己小蛮靴筒里一伸手，拉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明光耍亮，直怼自己的更嗓咽喉。慢，房栓，为嘛喊慢？你的目的达到了，就要我脑袋？不然，小姑娘，我房栓哪是那样人？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小姑娘刚才上来气势汹汹，那不代表你的本性。谁呢？那肯定是你那两个，一个苦难，一个苦命，这俩倒霉蛋的师傅告诉你这么说的。你不可违背师命。其实女孩子心地都是善良的，跟什么人学什么人。既然你跟房栓堵了脑袋了，房栓真输了，我真给你脑袋。因为什么？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小孩你就不然了，你是一个14、15岁的小姑娘，这个不算打赌。房栓能跟你打赌吗？你是孩子，这么点小生命如果自杀了给我脑袋，我得做多大损呢？这个事儿咱不算。天下群雄，这小姑娘也真是巾帼须眉，说哪算哪，要给我脑袋，房栓能跟他打赌吗？各位说说。哎呀，所有在早瞧不起房栓的人，现在把大指伸出来了，都说房栓这小子坏透笼，坏到底，坏透腔，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这房栓不像他们所说这样高啊，多有海量。石蕊啊，你下去吧。石蕊回头可不忘李杰，

0: 我这虎女焉能嫁你犬子？什么犬子？我这叫虎子。又一阵爆笑。来，骑兵，跟着爹回开封府的看台。爷儿俩说说笑笑，手拉手，肩并肩，来到了看台之上，给挨个的引荐。这小孩挨个的磕头，哪个人不给见面礼啊？这回这小孩啊，可就发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看谁的面子？一个是房叔安的面子，另外这个小孩骑兵太招人稀罕了。那么阿弥陀佛，苦命师弟，师兄，咱们应该换换招数。来，后面的老朋友，商坤老朋友，请您进前。在后面走过一个浑身上下穿土黄布裤褂的老头，年纪将近花甲，头发跟胡须都已花白，显得有些苍老。二位高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在您庙里待了有几年了，虽说您有事儿，我鼎力相帮，难道用着我商坤和尚？老朋友，请您上擂，带着龟灵宝刀，助我一臂之力。您这把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上擂台者拿着兵刃，您这把刀可以把他的兵刃削折，然后斩于刀下。请您受累。好，两位擂主。这个商坤迈步来到擂台底下，飞身窜上擂台，一抱拳，各位在下闪电手，这是别人送我的绰号，我姓商，我叫商坤。会就会，有头有脸的，谁的？大名鼎鼎，受过黄风，大宋的保宋和尚，护国兴隆寺出家的主事方丈，北侠客欧阳春。如果欧阳春你怕了，就别上。如果说你愿意在这场征杀奥斗当中展示你的武功，你就带着你的七宝刀，咱俩对刀。鸦雀无声，叫号啊！大名鼎鼎的北侠，何人不知，何人不晓？现在是保宋大和尚，有几个和尚受过黄风的？人家到份儿了。北侠客可不能装孬。弥陀佛，商坤，耐等一时。贫僧这就到。来到房栓跟前，栓呐，哎呦，北侠老人家，公开的叫号，我北侠不能装孬，我去迎战，你看如何？这北侠是对房栓的尊敬啊，现在刮目相看。哎，老人家，你老人家一辈子武功之高，一夜之精，在武林当中传遍了，别让小河沟翻了您的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千万加小心。栓，多谢你嘱咐。老人家就这么赤手空拳上擂，这不行。
1: 爱皇，
0: 哦，方老爷，你爹当初在传刀训子之时，把这把七宝刀给了你，因为你是他的义子。训子让你走正路，这个事儿人人皆知。你拿着这把刀，模仿你爹，净做好事， 什么人也都知道。现在这把刀你爹用上了，把刀斩借你义父，老人家上台当营首的家伙事儿。爱虎赵肋下一伸手，把七宝刀摘下来，绿鲨鱼皮鞘，金护手。北侠客把刀拿在了手中，自己早已不识刀，摁崩簧撬蛤蟆口，插楞拉出这把七宝刀，一打刀花，被太阳的光华这一照，光华四射，冷飕飕，夺人二目，光闪闪，悦人心寒。刀沉背后，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啊！白侠客飞身跳进梅花圈，唰啦一个车轮转，这个身体这个票直接来到台板之上。那么阿弥陀佛，商坤，你叫闪电手，刀快，宝刀在手，无人可敌。北侠客虽说粗浅笨意，来到台上要七宝刀会你的归零刀。
1: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

0: 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
1: 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

0: 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

0: 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2: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2: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2: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2: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 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3: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

0: 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

0: 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
1: 嗯，
0: 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
1: 嗯，
0: 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

0: 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

0: 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1: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

0: 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鞋条。

0: 强大、啊、
1: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教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0: 的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线，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的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

0: 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

0: 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牌子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两。

0: 到三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六天时间，每天两到三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两到三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两到三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五到六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

是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

0: 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
1: 在比
0: 吸引
1: 赛
0: 我
1: 当
0: 的
1: 中。
0: 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
1: 前
0: 部
1: 功
0: 白
1: 尽
0: 费。
1: 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
0: 对，
1: 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

0: 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件还是八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

0: 人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机械，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械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机械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

0: 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

0: 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嗯
1: 哦、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呢？

0: 九零初这个时间的这刀 diss 了。
1: 对对对，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哦，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1: AE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

0: 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

0: 棒这样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三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更多，对、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驾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

0: 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
0: 嗯，
1: 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那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对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那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啊？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是。

0: 都能看到那个车
1: 啊，
0: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0: 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见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0: 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

0: 看，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
1: 家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

0: 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哎、
0: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哎、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
1: 的
0: 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邻近的

0: 第六次，才到第九次，他由于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他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2: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瑞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
0: 就
1: 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

0: 了，出弯了，降档了，吧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他说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

0: 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是，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到了竟然连夜逃走。哼，这个共工行止诡秘，不知为什么。思月听了连连摇头，小共工要干什么呢？回去我向天子禀报。酒宴之后，四月有单独啊和于顺会谈。顺司徒啊，天子对你非常器重，他告诉我赐你有余封号的时候，也想把这块地分给你，赐给你。怎么样？天子说了，如果你不喜欢这块地，天下之地任你挑选。于顺笑着摇摇头，四月大人，天下好多地在荒芜，我们做官之人不应该光想着把哪块地据为己有，应该与民同甘共苦，除灾替弊，等到一天凡地都可耕耘，人人都能安居，何处不能为家呀？所以啊，我只受封号不受封地，多谢陛下圣恩，哪块地我都不要。哎呀，四月一听大为震惊啊，看来四十官西众所言不虚呀、啊、你把立山让田，把自己耕种的土地分给百姓，我原来还不太相信，今天相信是真的。好，我明天就启程返回逃逸，面见陛下，把你的想法告诉陛下得知。那位说了，于顺

琴听到的还以为是同类跟自己打招呼呢，都停住观看。利用这个机会，神明的箭射出去了，是百发百中。那天任少义和神明同时射箭，任少义不知道这个秘密啊，仍然按照飞鸟的速度正常发箭。他哪知道神明射露丝的响箭发出露丝的叫声，射野鸭子发出野鸭子叫声，这两个水鸟听见响箭声，还都以为是同类来了，一时飞速骤减。任少义不知道这个，还按照正常速度射过去，结果他的箭比飞鸟快了，就射空了。任少义听完这番话，这才恍然大悟，哎呀，看来夫人的剑法确实比我高明，我呀要拜你为师。好啊，我就收你这个大徒弟。就这样，任少义和神明完婚后，少义在旦东故堆只待两天就回逃逸去了，神明没去，因为没有得到天子恩准，他不能去。再说于顺一看这个地方人气儿越来越旺，交易市场繁荣，就想让伯阳回朱邑报信儿，和那边的父老商量商量，然后准备迁徙事务，看看谁愿意往这儿搬。为了行路方便，就让匡四宇一起去。小夸父呢，看见神明有了归宿，伯阳旭牙在朱房也早就成了亲，唯独于顺三十无偶啊。小夸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杨武初故去之后，于顺平时经常发呆，让老人看了心酸。他暗中向伯阳和旭牙打听，崇华在渭水有没有意中人呢？旭牙说有啊，他与雷泽北虚的桑大正之女桑民宝感情很好，

桑林欢愉，这就跟朱仪套花节差不多。这个祭祀啊，在青故堆举行。大家得到消息非常好奇，最后决定虞舜神明小夸父一起参加看热闹。另外虞舜也想去大冶周边查访一番，查什么呢？访贤。因为他在泰山和大汶虚时，采药人风雨谷和邹大牛都提到一个人，谁呀？大冶的游户。看来此人非同寻常，但不知道他住的具体地址。这次出来他想打听游户的家住在哪，已经到大冶了。而不须熊桃对这祭祀活动太熟了，人家没去。就这样虞舜等三个人一起西行，直奔青故堆。这一路上看到仨一群五一伙，大多是女子，一个个喜笑颜。

点瑞祥之气，紧跟着有个女人唱起歌，这声音清脆委婉，非常动听。唱什么呢？只有于顺知道，别人不知道。谁唱的？是雷祖娘娘还是别人呢？歌声已毕，大家哗都跪下了，恭迎雷祖娘娘下界，保佑我们私产丰收。前边人一跪，于顺三个人没跪，前面没有挡头了，往台上看得真耳切真。一看这雷祖娘娘啊，慢慢的转过身来，一头青丝用白丝啊系着，鬓边插着百合花，上身穿着白丝的衣服，下身被花丛掩住，披着一件大红色的斗篷，似笑非笑，似乐非乐，往那一坐。于顺这么一看，啊，惊呆了。哎呀，这不是杨五初吗？是啊，五初来了。哎呀，五初，他喊出来了。这嗓子底气也足，嗓门也赫亮，他在激动，好嘛，台上台下的人都听见了，缩到眼睛唰，不看雷祖娘娘了，都看他，连台上那位雷祖娘娘也把目光投向了于顺。于顺唰用目光迎上去，二目相碰，于顺是含情脉脉，把台上的雷祖娘娘看成了杨五初了。那位说长得很像吗？有点儿。这位雷祖娘娘身披大红斗篷，身材身高和杨五初相仿，再加上于顺日夜思念杨五初，眼前出现幻觉，把这个姑娘当成杨五初，其实哪是杨五初啊。可这一嗓子把台上雷祖娘娘吓了一跳，顺声音正好刷看见于顺。于顺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这位也不由得芳心一跳，心想这谁呀，底气十足，长得也不错，穿得也干净利索，挺有男子汉的气概。一时间他也看愣神了，但这随即雷祖娘娘反应过来，冲着于顺礼貌地点点头，嘴唇翘了翘，然后身形一晃，在众美女和百花的簇拥下，眨眼之间回祭台后边，人家走了。就这雷祖娘娘微微点头，嘴翘了翘。

0: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

0: 一翘一翘，灰眼珠放着悠悠的光。
1: 正如您所知道的，在您面前是贵国大名尊贵的太子殿下。我和格莱尼勋爵曾在察哈尔荣幸地认识了他。哦，我再次提醒您，机会，哦，机会对于任何人都是公正和残酷无情的。中国的南方现在仍在混乱之中。主殿下代表大明，您代表大元，会兵难进。你们的耻辱都将烟消云散，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懂吗？
0: 他的汉语、蒙古语都说得极漂亮，根本

0: 支火枪又接了回去。石岩相告，我相信贵国朝廷并不相信你，我也无意南下与大清逐鹿中原，只想恢复我蒙古故土。车臣三部之乱虽然平定，但我的实力也大受损失。西藏的桑吉仁措喇嘛犹豫不决，不肯合作，向中原进兵便只能是奢望。
1: 扎哈罗夫平静地等噶尔丹的话说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扑哧一笑说道，
0: 哈哈，丹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为什么派了那么多人假扮难民在山西十里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呢？哈，恢复故土怕倒是实话。北京原来的名字不叫元大都吗？至于火枪的事，在外交上我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而且您知道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情，我国当政的现在已经是伟大的彼得了。
1: 说到这时候，噶尔丹福晋亲自用银盘端着三杯奶茶过来，一边安置进客，一边

0: 爱子。然后，格尔丹福晋迷人地朝金和尚笑了笑。有他给您做向导，草原的雄鹰是不会在黄河上空迷路的。
1: 啊，多谢福晋。
0: 金和尚欠身回礼，端起奶茶，虽觉心酸，

0: 早就不想当皇上了。昨日大汗说给我钱，说句猛浪的话，鄙人并不缺银子。既然如此，明日我就启程回去了。
1: 噶尔丹笑道：“
2: 三太子，我虽是你们说的夷狄之人，其实呢，我是极爱汉学的。汉人有话说，欲速则不达。

0: 轻而易举地就擒拿了鳌拜公爵，目前又将平息吴三桂王爷的叛乱，战火未息，便要准备向台湾进军了。啊，我敢肯定，他已经在打你的主意了。如此拖延下去，将来是他进攻您，而不是您去打他。
1: 他说得又快又重，嗓音中带着刺耳的嘶嘶声。大厅上几个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金和尚合掌说道，
0: 左下未免对中国的事情过于操心了吧。大汗，目下您既然不肯东下，听说有修表和康熙称臣求和，我在这里实在已无用处，明日我必得启程回去了。
1: 噶尔丹和金和尚相处数日，很欣赏他的汗血。进兵中原是他的宗旨，帐下也真需要有这样一个向导。听金和尚这样说，噶尔丹阴鸷地笑笑说道，
0: 三太子，我真的是拿你当莫逆之交的。你讲的远交近攻的道理虽很深奥，但很实用啊。我很愿意留下你，

0: 跟我到牧场去。
1: 一个50多岁的老人穿着蒙古长袍出来了，略有点迟缓地向格尔丹和福晋行礼里说：王爷，郡主叫我去呢。
0: 你不要只是跟着小珍学汉字。福晋一旁坐着，因见小珍没有理会自己，心里不高兴，踢着眉毛深斥老胡道：也得啊，管着他懂点规矩。他母亲死了，我现在是福晋，连个见面礼都没有。
1: 格尔丹知道他们母女一向不和，心里烦乱，摆着手说：去吧去吧去吧，王爷和福晋的美意我心领了。
0: 金和尚欠身说道：
1: 我已是两世为人，早已无心娶妻，灭国之恨，君父之仇不雪，我活不下去呀。听王爷的意思要强留我，我是难以从命的。
0: 说着，金和尚从火盆里抽出烧得通红的火柱，像擎着一只火红的树枝，眼中放出仇恨的光芒，若无其事地掂了掂火柱，照自己的脸颊，便落了下去，一串白烟丝丝升起，人肉焦糊味立时充满了大厅，大厅里顿时一片死寂。扎哈罗夫、格尔丹惊得面色惨白，福晋合掌念了一声佛爷，竟昏了过去。
1: 我为弃秦庭而来。
0: 金和尚忍着剧痛，徐徐放下火柱，苦笑说：
1: 请兵不能遂愿，我并不怨恨什么人，我这里毁容只为诉说我的心，和这火一样，这团火今日烧了我，愿将来有一日我能用同样的火与康熙同归于尽。
0: 格尔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硬汉子，扑过来激动地板着金和尚的肩头颤声道：
2: 好好兄弟，你就等着瞧吧。
0: 扎哈罗夫是戈赖尼派到亚北来策动格尔丹内亲的特使，中国人的死活对他无关痛痒，见此情景心头也是一震。他来回急走几步，头也不回地说道：
1: 卓先生，我知道你在江南有20几处秘密的据点，并且掌握着微山湖、刘铁城300人的武装，但单凭这些除掉康熙是不可能的，人少势微完全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0: 金和尚想不到扎哈罗夫如此熟悉自己的内幕，惊讶地看了一眼扎哈罗夫，不动声色地说道：
1: 我只能免从其命，不过阁下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有我的办法。
0: 扎哈罗夫倏然转身，弯下腰凑近了金和尚的脸，一字一板地说道：
1: 那么可否告知一下呢？阿弥陀佛。
0: 金和尚闭目摇头。扎哈罗夫呵呵笑道：
1: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在朝廷里还有人。
0: 扎哈罗夫那如同鬼魅的怪笑，竟使金和尚起了一阵寒栗。他只和江南总督格里有交往，隐隐约约听说索额图和格里因为皇太子的事与明珠闹纠纷。
1: 周先生，你感动了我。哦不，感动了上帝。
0: 扎哈罗夫叹息一声，眼中放着绿幽幽的光。
1: 不同的利益，却有同一个目标，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东正教使罗马什卡先生啊，一个混血儿，已在金陵潜伏了20年。为了你，我决定启用他来配合你的计划。哦，我再送你一支手枪。全世界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武器了。你大概不会像拒绝黄金一样。

0: 我隔河作揖，成情不过了。
1: 一阵风吹过来，金和尚打了个寒噤，才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从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金和尚听听四周的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着呼噜。此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还住着一个人，是金和尚三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世，有一身铁布山印功，高可以纵身过屋，远可以隔岸穿河。因为杀了人，官府缉拿，剃发当了金和尚的徒弟。金和尚在江南部的二十几个黑店，伙计们多是他的黑道的朋友。
0: 金和尚正想起身回精舍，西厢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御医是斜披着家袍出来，蹒跚着来到了殿后，到了吕梁平似的哗哗一阵，急着些回房。一扭脸见金和尚坐在阶前，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含糊不清地问道：
2: 堂头和尚，后半夜了还打坐呀？
0: 倒不是打坐呀，今晚不知怎的错过了闲头，再也睡不着了。先是那边韩刘氏哭得凄惨，后来又见他去黄粱梦给吕祖上香，这早晚不见回来，便是出了什么事吧。
1: 这个韩刘氏是个有名的能婆子，跟前有一个小儿子得了重病，什么好郎中都瞧过了，什么金贵的药全用过了，只是不中用。这位精明强干的老太太也乱了方寸了，每夜子时都到黄粱梦起神，

子埋在韩家后院，几次上门化斋想进去瞧瞧，都被挡在了门外。想命于一世去黄粱梦探望一下，陈便套套近乎，正在说话，东屋书生早被他们惊醒了，隔着窗子问道：“大和尚，是谁病了？”接着便是一阵稀稀瑟瑟，已是穿衣起身出来了。金和尚忙迎了过来，合掌道：“哦，惊动了居士，阿弥陀佛。”

0: 呵呵笑道：“
1: 啊，正愁手头无酒资，忽报有人送钱来，快说，是谁病了？带爷去瞧瞧。”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0: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

0: 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正，五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

0: 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哦、那更飞了，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嗯、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0: 嗯、
1: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嗯、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

0: 对，
1: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0: 嗖一下，
1: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吧，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三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0: 很稳定、
1: 哎、很稳定、对，
0: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1: 哎
0: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哎，
0: 还会。
1: 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1: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

0: 倒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

0: 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带来的1025东生活。大家好，
1: 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2: 乐盲啊，
1: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2: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1: 哦、
2: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夺冠军、
1: 哦、
2: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1: 嗯、
2: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919混合动力车。
1: 嗯，
2: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1: 嗯，
2: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1: 哦，是吗？
2: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1: 嗯，
2: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
1: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2: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1: 啊，
2: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2: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2: 拉法拉利、
1: 嗯、
2: 啊，迈凯伦 P1
1: 是
2: 918 Spider

0: 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这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见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
1: 是，那就
0: 是
1: 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

0: 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乐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混合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2: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or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常
1: 好，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啊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0: 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乐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
1: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那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
1: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0: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就是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0: 哦，
1: 哎，电池怕过热。
0: 确实，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

0: 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就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就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山东也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

0: 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哎，对。

0: 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啊，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那一个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是。

0: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知道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这都是算是很。

0: 摁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诸葛两军斗阵，诸葛亮让司马懿看看，我也有一座阵，你认识吗？这阵叫什么名字？司马懿注目这么一看，哦，他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是说你敢打我这座阵？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

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300旌旗啊。这300旌旗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

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嗯，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哼，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岳琛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过，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他们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成

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了。张虎、岳琛呐、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些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龙眼神这么一瞧，嚯，吓了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是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岳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一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三百士卒排列好了，往那儿一站。司马懿呀、又气又乐，怎么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趟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岳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修商渡井是四门，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是正北的，不瞒都督您说，我们进镇之后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本来那是黄旗，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镇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因为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来。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司马懿想：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羞臊我呀。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的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把司马懿气坏了。岳琛、张虎有在，赶快带领这些人营中洗脸去，心说别在那儿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抬手苍啷下的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右手

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呵，把那战利品呐、啊、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诸葛亮犒赏三军呐、啊，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呀、啊，

粮草已经运到。李岩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此人姓苟，叫苟安呢。他怎么现在才来？

0: 要判以徒刑，耽搁五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十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哎，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苟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诸葛亮看了看杨仪，怎么见得杀不得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斩他吗？是啊，按律当斩呢。可是丞相，你要知道，这苟安是李严派来的押粮运草官呢、啊。李严那也是一位托孤老臣。杨仪这话说得不错，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李严在场，那也算是个托孤重臣呢、啊。丞相，您应该给他留个面子。再说了，押粮运草这一路上路途十分艰险，特别不好走，哎，谁担负这差事谁头疼。您今儿个要把苟安杀了，别人谁还敢来呀、啊？望丞相法外施恩，饶了他吧。嗯，诸葛亮听杨仪讲的有理，吩咐一声将苟安推回来，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杖打八十，把苟安放了。嗨，还不如把他杀了呢。这苟安呢，带着身边五个随从，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恨诸葛亮。趁着半夜三更，他偷偷的投奔了曹魏的大营。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要夜探鬼宅呀，他取了个大灯笼，从唐真祥那里取得了王县令宅邸的钥匙，他提着钥匙，拎着大灯笼，挑亮了火，便向王县令宅邸走来。这个时候月色融融，草丛零零，狄仁杰壮着胆子大步流星直奔后宅辕门，摸着了挂锁，拿钥匙就把这锁给打开了，一推门，是推门而进。那是一个小小的庭院，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了。房门并没上锁，狄仁杰轻轻推开房门，高挑着灯笼就走进房中。这个房间呢，非常的宽敞，靠墙堆起了几个香笼和一堆捆扎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香笼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在粉壁墙上闪过一高大的人影。啊，狄仁杰心中猛地一惊啊，赶紧往后这么一躲。他躲呀，他躲那影子也躲。嗯，狄仁杰觉得奇怪啊，他再站起来，这黑影啊又迎面升起了。嗨，狄仁杰这才明白自己吓自己，那是自己的身影。 滴着你擦擦额头的冷汗呢，不觉得是哑然失笑啊。检查这屋里吧，一看呢，西壁有一雕花珠。

就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啊，狄仁杰两把就把封皮撕开了，推门而入，一看里面是个卧室，果然在这卧室里面，最觉触目的，正是那紫檀木柜上的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边的那口紫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一看里面呢。整整齐齐放着一柄紫砂的茶壶和四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统一风格的，古色古香的，那不是一般的茶具，那是非常讲究的茶具。狄仁杰看到这里，也不由得点点头，表示欣赏。再往这看，这一面呢，有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条幅，下手呢是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有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一叠叠的书帙。狄仁杰拉开书案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那个汪堂官已经把王立德的所有信件笔札搜索一空。

嘎吱一推门，洪亮带着两个衙役从外面走进来了，提着两盏大灯笼啊，急急忙忙就赶过来了。这洪亮怎么来了呢？原来狄仁杰前脚走啊，这堂主簿坐不住了，放心不下呀。这堂主簿唐真祥赶紧的去找洪亮去了，把狄仁杰要探鬼宅给洪亮一说，而且说了，说狄大人呐，刚刚撞见鬼魂呢，你说现在跑鬼宅去了，那还有个好啊。洪亮一听吃了一惊啊，赶紧的换过来两名衙役，提着两盏大

0: 不愣登跑过来了。相公，你没事吧？
1: 啊，
0: 狄仁杰吓了一跳。我有什么事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怎么一个人进来了？
1: 狄仁杰没理这个话。
0: 洪亮啊，你来的正好。哎，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啊全部清理一遍，找一找啊，

狄仁杰呢，转身细细的沾观起壁上挂的那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了。他一边看呢，这眼光一边走，走着走着呢，就扫到了梁岭上了。原来这房中的梁岭，虽说是布满了灰尘，而且还有蛀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在这蜡烛的照耀之下，却显得熠熠有彩呀。狄仁杰正看着这房梁呢，这个时候一旁的洪亮嘀咕了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递给狄仁杰了："相公，你看看，这簿册里好像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你来看看。"哦，狄仁杰接过来一翻，就见这簿册里呀，是一串串的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着年月日期。仔细查去，最早的日期恰恰是1个月前的。狄仁杰眼睛一亮啊，洪亮，这簿册是哪里找的？相公，哎，你看，是夹在这个青紫皮的书画中。我刚才打开书画的时候，它掉了出来。我看上面有字迹，也许有用吧。狄仁杰看了看那个书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回头又翻了翻这个簿册。哎呀，这个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一时不。

0: 你小心存放了，带回衙宅咱们去细细琢磨。
1: 哎，是。
0: 洪亮接过来小心的存放了。然后狄仁杰呢又在屋中查了一圈，就没发现其他的异常了。然后

他是自杀，自己下的毒？不会。第一呢，王县令并没有自杀的动机和迹象。第二呢，即便是他自杀，自己服下的毒，那么这毒药又盛在什么地方呢？包在纸里，那纸呢？盛在瓶子里，那瓶子呢？现场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物件啊。会不会是王县令打水的时候自己就把药放在水里，自己拎回了宅邸呢？不，洪亮啊，自杀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啊。这两个人正在谈论的案件呢，就听见屋外脚步声音响，乔太马蓉风风火火走进屋中。大人，大人，我们回来了。

0: 一家有特色的小酒店，咱们喝两盅。
1: 哎，好啊。
0: 说着话，兄弟二人一看，哎，大街拐弯处有一家酒店，店面不大，还没有摘。

乔太马荣步上桥面，正想看看桥下的水景呢，突然发现呢，打远处有一顶凉轿沿河岸边慢慢的抬来了，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梁根人心中诧异呀，怎么这个大汉盘腿

地方喝酒不错呀，走看看去。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酒店了，来到账台前，先看那水牌。水牌是什么呢？就是菜谱了。一看这水牌啊，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俩人一伸舌头，感情这个地方不是咱们工薪阶层来的地方啊，一席酒菜要抵我们半拉月的俸银呐。马蓉用手一捅乔太二哥呀，走吧，找个大排档吃点海蛎子，喝杯扎啤得了。那个时候有大排档扎啤吗？嗨，就那个意思得了。哎，两个人呢摇头就想走。哎，就这个时候，在殿堂里有那么一个吃饭的吃客注意到了两个人，一看这俩人要走，他迈步就走过来了，哎，伸手就把乔马二人给拦住了。哎呀，两位兄弟，陪鄙人喝上两盅吧。嗯，马蓉乔太一愣，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对面的来人。就这个人身穿着长领细缎子的胡服，腰扎玉带，佩玉悬挂，蹬着一双长筒皂靴，白净的面皮，清瘦的脸庞，50来岁，细眉毛，丹凤眼，三缕须髯飘洒胸前，光头没戴帽子，用一根金簪别着头顶，打扮的显得富贵风流，左手拿着一把酒壶，右手握着一个酒盅，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要请我们喝酒，这人是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

世界杯的最新的情况，包括昨天今晨和今天的一些焦点赛事的总结和前瞻。那到了第二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国安队最新的备战的情况，目前正在集训。那对于蒙哥马利来说，还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就会有最新的信息的更新。另外在男篮方面也关注到了，时隔两年再上任，郭士强宣布赵继伟是担任男篮的队长，率队征战世预赛。

啊，然后就被淘汰了，也被誉为是世界杯最弱实力的东道主球队，甚至很多球迷说了就没有之一，可能要比2010年的南非队相对

0: 怎么火的呢？因为他在发布会上面换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是游刃有余，也被很多球迷被称为是这个真大师啊，展现了自己的一个语言天赋。我们知道这个安切洛蒂他是意大利籍，意大利呢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的优势，比如说这意大利的北部边境它挨着瑞士、奥地利、法国、斯洛文尼亚，包括这个边境的村镇的居民呢也是世代混居，所以说很多的人当地人又讲德语又讲法语又讲意大利语，生活交流简直就是得双语起步，所以人家能说这个四五国语言也不太意外啊，跟着这个本国的国情包括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交流是息息相关的。
1: 哎，这一次安切洛蒂执教了这个巴西队，他立刻就开始学习了葡萄牙语，而且据了解他是专门请了这个语言的老师每周来进行专业的这方面的语言的训练啊，所以他现在一开场就是用这个巴西队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来进行开场，啊，当中穿插着西班牙语的一些词汇啊，就是刚开始学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流利，但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有很多这个词汇是比较相近的，哎，所以大概都能够听得懂，所以这一点上除了显示了安切洛蒂指导的这个语言天赋和认真这种劲儿之外啊，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这样的在球场在更衣室的一种领导力。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从容领导力。
0: 呵，这个他的这个业务水平挺高，而且发展的还挺全面哈，
1: 哎，
0: 而且在这本著作

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队之一了。以往说到美国男足的话，大家印象最深的是都很能跑啊，甚至可以用田径队来形容，一个个跑得真快啊。但是以前呢，这个说实话

巨大的压力。同时呢，普利西奇在左路的这种突破能力，应该说是把巴拉圭队的整个的右路都搅翻了，没人能够限制住他。除了普利西奇之外，

吧？摩洛哥队可是在之前的世界杯当中战胜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种球队，而且曾经是进入过四强，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也说了。

0: 关注国安方面的最新情况。另外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前瞻今天世界杯的精彩比赛。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这个巴西队啊，您看跟什么时候比？跟20年前啊，这个罗纳尔多、小罗啊，这个什么卡卡啊，这个卡洛斯、卡福、阿德里亚诺，包括再往前的是吧？这个邓加、罗马里奥啊、贝贝托，您若跟还有这个谁啊，里瓦尔多，您若跟这批的这个巴西队啊，那个年代巴西队相比的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个球星和的档次，甚至巴西队跟自己10年之前拥有较为巅峰的内马尔的时期呢，也是有明显的下滑的啊。所以呢，大家看巴西队觉得越来越像一支欧洲的球队，就是刚才给各位介绍的，大家观察巴西队能看明白很多东西。20年前的巴西队风格你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巴西队，

所以这个就是巴西队他的20年前的那些技术上的优势现在没有优势了啊，跟摩洛哥队你感觉完全是两支欧洲的这个技战术的这个球队在场上去较量。

0: 平局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足球是圆的，那最后一秒也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会持续关注这场比赛哈。
1: 哎，大家先聊着，我们一会儿世界杯的事儿第三时段给各位继续的聊回来。接下来要把目光转向国内足球部分吧。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积极备战足协杯的国安最新情况。那就在昨天呢，北京国安俱乐部也是举行了第二次球迷公开日。虽然说呢有几位国脚都缺席了，但是呢随着恩克洛洛和何雨鹏还有杨立瑜和韩佳琪的回归，确实也看到了现在的国安阵容还是很强大的。那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听本台的记者王毅带回的报道。

0: 则。主教练蒙哥马利先是把球队分成两组，进行左右边路的下底传中训练，随后又进行了半场的9对9分组对抗赛。训练当中出现了多次的精彩射门和神奇扑救，引来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而稳固防守、提高机会的把握，也成为近期蒙哥马利训练的重点。
1: Very simple.
2: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把防守端呢去做得更好。

0: 尽管北京天气呢变热了，但是我觉得每天我们大家都练得不错。那我们的队伍氛围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也很清楚每个地方都有可以去变得更好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在努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那防守端呢，我们其实可以更好的去限制对手，所以在下半程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每天保持进步。
1: 当然，在开启联赛下半程之前，国安队还需要迎来足协杯的挑战。6月19号客场对阵广东广州豹，对手目前排在中甲首位，状态在线。而且广州的天气势必会给国安队带来更大挑战。蒙哥马利表示，一定会做。

0: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杯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
1: 这边塞翁也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两位主持人，你们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有哪些支持的球队吗？今天的比赛啊，应该没有我特别支持的球队。我感觉巴西队按照今天这么踢啊，好像不是特别热门的一种感觉。楚燕，你更看好哪支球队呢？
2: 我比较看好，也是大家普遍认为是综合头号大热门的西班牙队。
1: 哎，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这支球队它的这个硬实力还是挺不错的。2024年欧洲杯是全胜夺冠，而且这支球队非常的年轻。

0: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什么时候大家预测是更准呢？稍微等到了淘汰赛左右，已经亮相了两三场之后，大家说，哎呦，我对这个球队有一个最为直白的一种这个评估。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世界杯这些强队最近的状态表现。目前世界杯正在进行这场比赛，巴西和摩洛哥已经进行到了。

0: 广东队的明星球员胡明轩也没入选，另外还有张镇麟和徐杰啊，有一些球员的确是这一次由于有伤病的原因、状态的原因啊，无缘本次的21人的集训的大名单，也将缺席第三窗口期的世界杯预选赛。
1: 嗯，那当然对于目前的中国男篮来说，接下来在七月初的第三窗口期的世预赛呢也是非常的紧张的。那有两场重要的赛事，是7月3号沈阳主场中国队对阵日本队，7月6号中立球

留在队中，整体上来讲，这个中国男篮呢，虽然不是最强，但是实力也还是，在近段时间来吧，算是比较好的一次啊。同时呢，就是这些海外球员的回归，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球队可能在实力上啊有所提升，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他们在海外锻炼之后的效果，或者说经过海外的这种联赛或者 NBA 这种高水平联赛的磨练之后，能不能给球队带来帮助，这个要通过后

0: 是呢，纽约尼克斯已经是拿到了冠军点。据了解，这场比赛有很多纽约的球迷想要反客为主啊，现场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尼克斯的球迷，看来他们很想通过这场比赛就拿下今年的总冠军呀。
1: 嗯，好，那我们再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吧。冬天的云就说了，记得摩洛哥的中长跑是相当的厉害，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并称是非洲三强。那目前呢，巴西跟摩洛哥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一段片花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成功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